0: 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和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经过48小时高温高。

0: 消失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四百元。

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和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巴不见了。小壁虎，就剩一根尾巴就画完了，快点出来吧。
1: 小壁虎，你别怕，默默只是想给你画下来。
2: 别急，看我来抓住它。
3: 小壁虎，你没事吧？
4: 你们快看它的尾巴！
3: 它的尾巴怎么不见了？
1: 小壁虎的尾巴一定是弄丢了，我们快帮它找回来吧。
3: 在哪儿呢？
5: 我找到尾巴了。
1: 小壁虎的尾巴到底在哪里呀？
0: 琪琪，博士一定有办法找到小壁虎的尾巴，我们快呼叫博士吧。
1: 呼叫博士。
6: 小优，你再试一试吧。
7: 博士好。
6: 小朋友们好啊。
1: 博士，小壁虎的尾巴弄丢了，我们找了好久也找不到尾巴。
2: 博士，快救救它吧。
6: 原来是这样啊，大家不用担心，我现在就让小优过去。
2: 大家等着我哦。
1: 小壁虎是从这里掉下来的，那它的尾巴应该也在这儿。
2: 对，我也这么觉得。
7: 小优好，
2: 大家好哦。
3: 小优，你看小壁虎多可怜呀，
1: 我们必须得找到它的尾巴才行。
2: 大家不要担心，小壁虎的尾巴是它自己丢掉的。
4: 小壁虎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7: 好耶！
2: 超

0: 小壁虎。小壁虎，别挠了。
1: 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小壁虎的尾巴对它的爬行非常重要。壁虎在爬行时，尾巴可以帮助它保持平衡。如果小壁虎不小心在高空跌落，尾巴就可以调整方向，帮助它安全着地。
0: 青蛙要干什么呀？哇！

0: 小壁虎的尾巴断了。
1: 小壁虎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主动丢掉尾巴，丢掉的尾巴会不断扭动吸引捕食者，小壁虎就可以趁机逃跑了。
2: 嘻嘻，小壁虎原来是被你吓到了才会断尾巴的。
1: 没有关系，小壁虎过几天就能长出新的尾巴来哦。
2: 太好了，小壁虎没事了。
3: 对不起呀，小壁虎，都是我吓得你尾巴都断掉了，还好你没事。
4: 小壁虎，等你把尾巴长好了，可一定要让我帮你画完哟。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壁虎的尾巴为什么会断吗？
1: 小优知道，壁虎断尾巴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当遇到敌人攻击时，它就会通过尾部的肌肉收缩让尾巴自然断落，自己就可以趁机逃跑。
5: 没错，而且壁虎断掉的尾巴也能长出来，这是它们的特殊能力。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6: 小朋友们再见。

0: 一起放风筝。啊，好舒服的风呀，
1: 还有花的香味，我们就在这里放风筝吧。啊，
2: 好，
3: 哈，看我超级奇奇号的表演吧。
0: 我的奇奇大力士最厉害，因为我是最大
3: 的。哼，那我们比比。啊，奇奇超人出发。奇奇号出发。
0: 西西要带着风筝迎风跑起来才可以，书上有说哦。奇奇大力士加油。看我的。奇奇大力士，
4: 奇奇大力士，等等我的破破探险家。
0: 大力士加油。奇奇你没事吧？
3: 这是什么风筝呀，明明就放不起来嘛。哼，
0: 就是我看到书上的小朋友只要一跑，风筝就会飞起来了。
3: 太难了，
5: 大家不要着急嘛，问问博士不就行了？
0: 对，博士肯定会放风筝。
6: 有一个玩具喜欢大风却害怕下雨。
3: 是风筝。
6: 那我再问你啊。
2: 博士好。
6: 小朋友们好啊。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放风筝呢。
7: 是呀，博士。
8: 可是我们跑了半天，风筝还是飞不起来。
6: 放风筝可是有技巧的哟。
3: 我会放风筝，不是，我去叫大家吧。
2: 太好了，小优，我们等你哦。
3: 小优马上就到。小优来啦。大家好哦。
2: 小优好。
0: 小优，我们还是没能把风筝放起来。
3: 呵呵，别急，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学学要怎么放风筝。
2: 太棒了，
9: 超级想象力。
2: 哇，我们变成了风筝。
0: 小优，我们现在可以放风筝了吧。
3: 经过小优的计算，现在还不是放风筝的最佳时机。 那要到什么时候

0: 我都等不及了。
1: 就是现在，
0: 我不会被吹跑吧？放心，我全是你的。
1: 大家跟着我，我奔跑起来吧！
0: 哇，好好玩呀！哇
2: 我要飞得再远再高一些。
3: 没问题，琪琪。
2: 刺激好玩。
1: 如果想让风筝飞起来，是需要风和牵引绳合作的。里面吹来的风和牵引绳一块工作的时候，会给风筝一个向上的力，这样风筝才能顺利往上飘。
0: 放风筝还真是难呢。
2: 我觉得飞得很高也不是很好。
1: 为什么？
2: 刚刚风把我吹得摇摇晃晃的，虽然很刺激，但我也害怕会掉下来。
0: 我们都飞得很好啊，没有摇晃。
2: 那就是波波放的不好。
3: 我都是跟着小优做的。
1: 抱歉啊，琪琪，你不能怪波波，是我忘记给你的斗篷装尾巴了。
2: 尾巴有什么用呢？
1: 风筝的头一般很重，容易往下坠。而尾巴却很轻，在风中可以飞得很稳。当风筝的头往下坠的时候，风筝的尾巴会拉住风筝的身体，让风筝保持平衡。
0: 我知道怎么放风筝啦。
1: 我们快跑起来吧。记得要迎着风跑。
4: 大家知道风筝是怎么飞起来的吗？
1: 小优知道，风筝能够飞起来，是因为在风和牵引绳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个能够使风筝向上的力，叫扬力，就是这个扬力帮助风筝起飞的。
4: 说得很对，
1: 我们给风筝加尾巴，让这里增加阻力来保持风筝的整体的平衡，避免翻滚。
4: 小游可真棒，说得一点都没有错呢。今天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海里的星星。哦，
1: 哇哦，
2: 妮妮，努娜，你们快看啊！
1: 哇，是星星呀，好可爱呀！
3: 琪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星星，这是哪里来的呀？
2: 这是我和波波在海边玩的时候捡到的，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1: 星星当然是从天上来。
3: 啊，那它的妈妈找不到它，一定会很担心的。
2: 我们一起把它送回天上的家吧。
1: 可是我们都不会飞，没有办法到天上去呀。
2: 我有办法了。我回来啦。
4: 小星星再见。
1: 天空这么大，他们能找到家吗？
3: 妮妮放心，小星星一定会找到妈妈的。
4: 不好，
1: 从天上掉下来一定很痛吧。
2: 我们再试一次。
1: 不行不行，还是不要试了，这个办法太危险了。
2: 那要不我们去找小优吧，小优的飞行器可以飞到天上去。
1: 对，小优一定可以送小星星回家。
2: 呼叫合适。
5: 小优，今天可不要喂多了，上次他们吃多了都游不动的。
3: 知道了，这次我一定喂得刚刚好。

0: 博士好，
1: 小朋友们好。
2: 博士，吉吉和波波捡到了一颗星星，我们想把它送回家。
3: 就是这个，
1: 这是海星，可是海星离开了水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呀。啊！小优，你快去看看这只海星。
4: 嗯，
1: 大家先把海星放到水里。
0: 好。
5: 有了水，小海星应该就没事了。啊！
6: 小优你好，
7: 大家好啊。
8: 小优，你快看看小海星怎么样了？
7: 小优扫描完毕，小海星没有生命体征。
5: 我刚刚要是把它放回海里就好了。
7: 琪琪，这不是你的错，你捡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亡很久了。
4: 为什么会这样呢？
7: 我们可以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琪琪，这就是你捡到小海星的地方吧？
5: 对，就在这块石头后面。
7: 小海星一定是被海浪冲上来以后，没办法爬过这块礁石，离开水太久才死掉的。
8: 好痒啊！又是一只小海星。
2: 虽然我很想和你交朋友，不过你还是应该回到海里去哦。
8: 真奇怪。我以前以为只有鱼才住在水里呢。
7: 海洋里除了各种各样的鱼，还有许多的生物，海星就是其中的一种。
5: 这只海星和刚刚我们捡到的那只不太一样。
4: 对，颜色不一样，花纹也不一样。
7: 呵呵，现在世界上一共有1600多种不同的海星呢，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
8: 1、2、3、4、5，海星有五个脚。
7: 婆婆，海星的脚称作腕，大多数的海星有5个腕。
8: 哇哦，有这么多腕，那他们可以拿好多好吃的。
7: 现在是小海星回家的时间了。
0: 再见，小海星。
2: 下次不要偷偷的从海里跑出来啦。
7: 放心吧，妮妮，小海星一定会在海里快乐成长的。
1: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海星了吗？
7: 小优知道，海星不是天上的星星，它们是来自大海的海洋生物。
1: 嗯，没错，海星离开海水10分钟以上就会死亡，所以我们遇到海星的时候，一定要尽快把它送回大海里哦。
7: 还有，我们千万不能往海里丢垃圾，弄脏海洋动物们的家。
1: 嗯，小优说得非常好。今天的时间到了，大家再见。

0: 可怕的雷雨，
1: 波波、西西，你们藏好了吗？哎，哦，哦，太阳公公不见了！啊！原来是你们的影子呀，吓死我了！
2: 刚才天上好亮啊，琪琪，我好像听到有只龙在叫。
3: 快跑呀！
2: 等等，波波。
1: 好可怕的声音！

0: 不知道。
1: 一定是捣蛋鬼偷走了龙妈妈的蛋。啊，
2: 龙妈妈现在来找她的孩子了。
3: 外面雷声可真大呀！
4: 博士，博士，我好害怕呀！
5: 天上有只恐龙，声音好响啊！它是不是在找被偷走的宝宝啊？
3: 龙的宝宝？
4: 就是这个声音！
3: 这不是恐龙的叫声，这是一种天气现象——打雷。
6: 打雷是什么？
0: 博士，找我去陪伴小朋友们吧。
3: 好的，
0: 大家不要出门，在家等着我哟。大家好哦，
6: 小朋友好，
0: 小朋友们不要跑，小优就在这里哟。
7: 小优，雷声不是恐龙的声音吗？
0: 当然不是，要是真的有活着的恐龙，博士一定会高兴坏的。
2: 那么亮的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那就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好耶，
8: 超级想象力。
0: 欢迎来到实验室，我们来做一个扮演游戏吧。
2: 哇，我们都变成云朵了。
9: 咪咪云你好。
10: 你好努娜云。奇怪，为什么我和琪琪是黑色的？
0: 因为西西你和琪琪都是乌云哦，而露娜妮妮和波波都是白云。哇，
2: 黑色的云很酷。
0: 那么现在我们的小剧场开演喽。晴朗的下午，白云们在太阳下快乐地玩耍。就在这个时候，乌云来了。
2: 大家注意了，琪琪号大乌云来了，
5: 终于到我西西出场啦！
10: 哎呀，别靠过来！
5: 有电！
0: 这叫闪电。当两朵乌云碰撞后，就会引起闪电。打雷时，大家看到的亮光其实就是它，并不是恐龙哦。
1: 不是恐龙，那很响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呢？
0: 嘘，大家仔细听。
2: 有电火花的声音。
0: 没错，大家听到的响声其实就是云朵里的电流的声音。
1: 没有恐龙，打雷一点都不可怕。
0: 小朋友们，闪电和雷声其实都是来自于积雨云、雷云，这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哦。看上去大家都已经不怕了呢。
2: 当然了，小优，我们现在一点也不怕打雷了哟。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打雷是怎么回事了吗？
0: 我知道。打雷其实是一种放电现象，是积雨云中的正负电荷互相吸引产生了电流，就是闪电。
3: 雷雨天气要乖乖待在室内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
0: 再见。

0: 雪儿，雪儿啊，别哭了。雪儿，上午了，别哭了，可把你累倒了，给。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割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2: 王大婶，
1: 回去呀。
2: 啊，
1: 送饭来了。
3: 啊啊。

娘。

0: 饭吧。啊、哦，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1: 啊、哦，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
2: 来了。
3: 哎，走吧。
0: 哎，杨大伯，吃饭吧。
3: 哎。
0: 王大婶，我来吧。
3: 他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0: 嗯，看看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3: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0: 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4: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让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0: 他赵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4: 喂，老杨哥，老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0: 啊，赵大叔，喝吧。
4: 啊。老杨哥，你今天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3: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0: 大婶，我来吧。
4: 王大婶，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喜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0: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4: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这
3: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0: 他老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3: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哎，信儿啊！信儿是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
0: 信儿啊，少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

0: 爷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
1: 他妈的！

0: 赵东家，您回来了。赵东家，
1: 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0: 老穆，
1: 哎，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0: 好好好。
2: 娘。
3: 是哎，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3: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2: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3: 哦。
0: 少东家，
3: 老穆，进来。
0: 是。老太太。
3: 老穆，今年年景怎么样啊？
0: 托老太太的洪福，咱黄家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3: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0: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3: 是人。
2: 啊，娘，
3: 回去歇着吧。
2: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3: 老穆，
0: 哎，
3: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的，坏了我黄家的名。
0: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3: 去吧。
0: 哎。

0: 子一块请喽。
1: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贡献大洋22.5毛。那什么时候满期呢？还是按的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2: 够交皇爷的租子了。
3: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2: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4: 大白
2: 啊，
4: 老五出白骨种子都叫了。
5: 哎，老五族还欠七成五啊。
2: 穆先生，这七成五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骨种都交了。
6: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足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2: 好，我把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皇家一

0: 为了今儿短你们七神五格柱子，那些佛教我活了。
1: 老五哥，把心放宽些啊。

0: 我实在还不起呀。
1: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的谷子，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0: 哎，行啊。
1: 加尔德利啊，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0: 哎，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0: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拉也没啥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谁家？
1: 不知道啊。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是谁家？
2: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2: 我去看看去。

0: 他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二十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那赵大叔，磨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够交皇家历天了吧？
0: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了。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皇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

0: 挣够了，银房也磨好了。春儿，来来来来来来，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件小方怎么样？
1: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2: 别闹了，
1: 别等正月初一了。
2: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3: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棉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聘姑娘都很好啊，才两块五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杨大伯，柴火卖了两吊五，
1: 给你。
0: 明儿你办喜事了，
1: 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家回来再就回去啊。
0: 好。

0: 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
2: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3: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2: 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

0: 呀。
1: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0: 小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1: 就是说到钱面得还账。老穆啊，
0: 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穆先生，你说把喜儿领来顶账
1: 啊？把喜儿领来顶账。
0: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2: 杨白老，你打算怎么着？
0: 少东家，
1: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份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0: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2: 在哪儿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1: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3: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2: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0: 小东家，你心情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1: 去把她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0: 平啊，少东家，少东家，你可不能伤娘害你呀、啊，少东家，少东家。
1: 来，我擀。
2: 你拿斧子的手还会擀皮儿？
1: 对，那你擀吧。英儿，你爹回来了。
2: 哎，爹。

0: 他杨大伯，黄家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
2: 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2: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2: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添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2: 啊，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的，眼看到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0: 怎么不行？行。媳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3: 爹，快来吃啊。
2: 哎，老袁哥，
1: 哎，
2: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1: 哎，来了，来了。
4: 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0: 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

0: 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0: 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

0: 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

0: 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盅。
7: 爹，快吃吧。快吃吧，都凉了。大伯，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6: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是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红衣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7: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6: 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8: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啊，爹，你个吃啊。啊，
6: 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比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搬到黄河西了，到了那陕西宝安县。有一天黑家，我住了个小店，正要脱鞋上炕，忽听得村外是噼啪响开了。我就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伙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啊，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种地户们都去了，把他家那千年万年压在大伙儿身上的文书老账，一把火都给烧了。别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再看那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着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武器。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9: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6: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8: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6: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9: 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6: 哎，我可吃好了。

0: 安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1: 哎，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
0: 哎，
1: 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
2: 嗯。

0: 媳妇啊，上炕睡去吧啊。媳妇儿，来睡吧。
1: Yeah.

0: 雪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弟，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雪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雪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雪儿跟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雪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要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呀，我该死，我有罪呀，我不能让雪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在哪说的，兄弟？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他呗。
1: 喉咙拢了。

0: 老杨哥，你千不该万不该呀，你再有天大的愿望也该把话说明白呀。
1: 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
2: 哎，这不是老杨吗？哎，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了？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啊，喜儿啊，给我到皇家去给你爹请个棺材吧。来来来来，
0: 你干什么？你烧火试试。
2: 好啊，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3: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

0: 穆先生，你千万要行行好吧，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就欠着钱，我看以后让着婆家来还，我们大伙给他做保。
1: 是啊，穆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穆先生，你行行好，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的福，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把他完带走。
4: 你们还讲理不？他妈，你们这就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小子，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4: 别动，
3: 开枪。天理人情。

个是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咽，记住了就是了。婷儿，兰。

0: 这一些磕头，爹呀、啊！
1: 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2: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这丫头去瞧瞧。
1: 去吧。
3: 大年初一，哭什么？
4: 多大了？
3: 话呢？
2: 十七了，
4: 看样子倒还机灵。
2: 哦，这孩子手可巧了，伺候老太太挺合适了。
4: 哦，回头给世人说，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5: 娘，娘，娘，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4: 他就换身衣服去，安排他。
5: 哦，娘，
2: 孩子，你不是西头杨家的喜儿了？你看，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哎，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撑个人家过日子？张二婶儿，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张二婶儿，你给我往大事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0: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不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
2: 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头拿足气吧。嗯。
3: 走，咱们给他拿去，啊。

这是干什么？雪，你千万不能啊！啊，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得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啊！啊，起来，喜儿，喜儿。

0: 仙儿，仙儿，
1: 孩子，
0: 你还年轻啊，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住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拉倒，你抽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去。
3: 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啊，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二婶，喜儿怎么了？二婶，自己孩子跟前，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
0: 春儿，春儿。这孩子一个心眼儿就在大春身上，哪有了这个事儿啊，非要寻死上吊的。这会儿我还叫人看着他呢。赵大叔，你快想法吧。
2: 走吧。陶大婶，这大春领着喜儿过黄河堤到红区去。
3: 啊，别东想西想的了，你大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
2: 媳妇儿，走。
3: 快快快，往后
4: 边
3: 走，
4: 快！有人呐，有人进来了，
5: 快快！啊，好小子，
4: 抓起来，抓起来！
3: 大春儿，你还不快跑？你不要怪我，你快跑啊！
2: 快走吧。

抱有大成哥安安稳稳的薄荷心，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

0: 喜儿，
1: 二婶儿，二婶儿，二婶儿，
0: 孩子还没吃饭呢，给。孩子，你吃点吧。
1: 二婶，之前我闻见那油香就想吐。

0: 孩子，你怕是有了吧？
1: 雪儿，雪儿，雪儿。
0: 二婶，我没法活了。孩子，不管怎么，你得活下去。等你大出。

0: 爷，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孩子，看，你上了那个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的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

0: 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7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

0: 粮，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

0: 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 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

0: 粮，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

0: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

0: 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宅宅呆呆了。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睁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媳妇儿，老太太叫你，走吧，啊。

喜儿啊，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来往的客人很多。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今儿晚上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老莫，
1: 哎，
0: 这个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1: 是，
0: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贩子来了没有？
1: 来了，在外边。

0: 二婶，二婶，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了，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成哥回来报仇啊。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啊。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1: 来人了！嗯。

0: 哎，少东家，你看，这不是喜儿的鞋，他准是跳河死了。
1: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喝片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1: 老穆，告诉县衙门说，他逃到什么地方，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
2: 是
1: 啊。

0: 们这都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你给他们大伙讲一讲。
1: 哎，老婆大爷，你给我们说一说吧，
0: 给我们唠唠是吧。哎哎，给他们讲一讲吧，
1: 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啊，我进城去赶集去。回来的时候啊，这连雨天呐、啊，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啊，可就黑下来了。上边浇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来了。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呢，虚掩。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啊，嘎吱，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哎，这二门也虚掩着，我就轻轻地推开呀，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跺跺跺跺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帐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呢，这帐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是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我往下这么一看，动我都没有了。这一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一边叩头啊就一边祷告，我就祷告着我就说了：白毛仙姑啊。白毛仙姑啊，你可不要见怪呀、啊！我这是背雨来了，我实在没法了，你可不要怪罪我呀。这么一说呢，没有动静了，我就放了心了，缓了一口气。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呢，哎呀，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呀，浑身刷白呀，我觉得身疼。

0: 哎呀，
1: 快点庙里喂喂鱼吧。
0: 啊，好，老穆，哎，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2: 是啊，白眉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哎呀。

那么先多多保佑。弟子黄世仁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赵大叔，
1: 春，
0: 赵大叔，
1: 好，好，好啊！
0: 哎。

0: 大师哥，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
1: 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赵大叔，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2: 啊。好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3: 在哪儿呢？
4: 大婶，那不是吗？啊，
1: 娘。娘，娘，
3: 珠儿，珠儿，叫娘看看啊，
1: 孩子，
3: 叫娘看看你啊，
1: 娘，
3: 孩子。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1: 娘，
2: 天天怕，天天怕，这孩子回来了都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到了头。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

0: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

0: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

0: 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也是你们老红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
4: 不要大哥，我不要。
5: 糟了，王大春回来了，八路军也都开过来了啊！
4: 大春同志，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6: 你可回来了，
7: 二婶儿。

0: 可大婶儿，就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3年了。
1: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这样的恶霸，大伙儿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2: 对对，那咱们先按恶霸斗争。
3: 行，明天我就到外头联络去。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2: 好，对
3: 对对，哎，大伙儿别走，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
2: 啊，好好好。
4: 稍等一下，糟了
5: 啊，
4: 糟了，
5: 怎么了？
4: 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啊，说要减你的租
5: 啊。
4: 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0: 你来，你去把大锁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1: 好，他妈让你烧我房子，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
2: 哎，这么快呢？老郭大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符啊，
2: 符。
0: 老三，你念念。
3: 白猫仙姑显神灵，四方万民莫胡行。
0: 哎呀，
3: 安分守己神保佑，为非作歹天不容。
0: 哎呀，又谁得罪了白
2: 猫仙姑？白猫仙姑又显灵了。

0: 春。
1: 大春哥，大春哥。

0: 早先赵大叔说的那个红军过来了，进来了。
1: 他穿了

0: 耀祖，来。哎呀，你看看你。
1: 来来来，
2: 啊，牛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3: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
4: 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哥，够火候了，嘿！
1: 玩意儿要练到11成、12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10成把握。
0: 是啊，
1: 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
2: 来喽，来喽！
1: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2: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3: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
2: 嘿。嚯，汇票都来了，嘿，
3: 快去款去吧。
0: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2盅了吧？
4: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0: 大哥，叫我们就去。
2: 上汉口嘞，小狗子。
4: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1: 哎，叫少杰吧。
2: 好，华少杰。
5: 来，我再送个艺名，江湖人称飞刀华。

0: 天天客满呢。
1: 嗯，这套话。
2: 别看这个小班子，论玩意儿，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
3: 哎，那不是东亚的金淑兰吗？哦，
4: 大哥，
5: 哎，
4: 哎
5: 呀，老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4: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散走红了。
3: 哎，你歇着。
6: 喝，开戏园子呢？
4: 得了吧，哈哈。
6: 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4: 嗨，咱们一省班还什么说的？
6: 丁大叔啊，
4: 哎，
6: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4: 我能上什么呀？
6: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4: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舍得改行喽？
7: 兄弟，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8: 坛子，咱可得留点神呐、啊。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4: 没好人，对不对？
8: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还没混上呢？
4: 哎，玉珍啊，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他管好啊？
5: 他呀，就是没点正经的。
8: 开戏园子的晚饭也不容易吃，
4: 可不，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
9: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8: 算了，东北到处本命强多了啊。小兄，

0: 丁老板。
1: 哟，金老大，哎呀，梅经理，稀客稀客稀客。
2: 大叔，
1: 哎，金姑娘也来了，坐坐吧。好好好，哎，就请吧。

0: 苦辛苦啊！
1: 哎，何
2: 叔侠啊，东雅剧场在梅经理来看你。
3: 哦，梅经理，请坐，请坐，请坐。
4: 哎，好好，哎，好好。

0: 我说丁老板，财源茂盛啊！
1: 多福，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0: 拿了拿，
1: 他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哦！
2: 丁大叔，你别说笑话了。
1: 这是
3: 名师出高徒啊！
0: 好说好说。
4: 大哥，哎，这位是梅经理。梅经理，您多照应。
3: 李老板，明天到东雅来谈个事儿，好吧？
4: 好好。

0: 山本队长。
1: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1: 秦姑娘她大的好呢。
2: 哎呀，素兰呐，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哎，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啊，
0: 素兰，
2: 啊，牛科长。

0: 进去请。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1: 我都跟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2: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0: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养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养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2: 中国人丢脸，干什么？
0: 哎呀，呸！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
1: 快扶我一把呀！
0: 哎呀，哎，哎呦！
3: 您这是何苦呢？
1: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待会儿，牛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0: 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哼，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要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一圣班。
0: 嗨，一圣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呀？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一艺术，再那么一共荣。嗨，谁不想往高处走啊？一圣班，他也得往这儿奔。

0: 小杰，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

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

0: 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服务

0: 里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

0: 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服务

0: 里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太医说了，紫薇只是受惊昏倒，伤得不重。
1: 我这里有外伤药，我来。
2: 谁知道你的药有毒没毒？
3: 灵儿，给我。
1: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听了必然会信我。我知道，紫薇才是真哥哥，你不是。你是怕欺君罪大，所以才暂时没有把身份还给他。
4: 灵儿说了，我昏迷的时候迷迷糊糊说了这些，他都听到了。
0: 这么致命的秘密，他都没有跟皇后说。我也相信他。
1: 这件事情我以前没说，受真刑的时候也没说，往后就更不会说。虽然紫薇这次受了难，但是也打击了皇后的气焰，让皇上更心疼紫薇，这便是为日后紫薇归位做铺垫。
5: 用紫薇受伤换取皇上垂怜，虽是下策，但我信你不是真想害他。

小燕子是假格格，紫薇才是皇上的女儿，尔康、五阿哥居然也牵连其中，他们竟然如此大胆。灵儿表面上出卖紫薇，却又替他们保守了

自食体大，还需告知皇后娘娘，查明真相。皇后娘娘将书房斋视为眼中钉，如果告发此事，她一定会借此事将书房斋连根拔起，到时候五阿哥尔康也逃不掉，还有莲儿，皇后娘娘肯定不会饶了。

0: 灵儿，皇阿玛要我和紫薇跟他一起下江南，可紫薇身上的伤还没好呢，也不知道他路上撑不撑得住。
1: 下江南这么重要的剧情，可不能少了紫薇。紫薇若是跟格格一起出宫，那必然比留在宫里安全啊，是吧？
2: 有道理啊。
0: 嗯，宫里有皇后娘娘呢，上次要不是景渊帮忙周旋，皇阿玛又帮忙说了几句话，我们去救紫薇的时候，那个皇后娘娘才不会善罢甘休呢。
2: 嗯，
0: 灵儿，我小燕子行走江湖最讲义气了。
2: 嗯，
0: 景渊这个恩情我不能不报。你是我的好姐妹，你帮我去报答一下景大人呗。
2: 啊，这是已经在准备物资了吗？这么快？这都几天了都见不着人，也不知道景渊在忙些什么呢。
3: 林姑娘站住，往哪儿去？
2: 我去给景大人送点东西。
3: 皇上要下江南，景大人是负责探路的先锋，昨夜就已经离京了。
2: 啊？
3: 他没知会姑娘吗？
2: 景大人也要下江南？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林姑娘请回吧，我们还要赶路，耽误了时辰啊，我可担待不起。
1: 不会皇后又给他派任务了吧？哎呀，这下江南可是这几对 CP 定情的关键剧情，怎么景渊也要去啊？哎，我好不容易捋好的感情线，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有了。
4: 停车，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喂喂马。
1: 都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啊？

只是给景大人的，不能吃。

一块，就一块，最后一块，最后一块，最后一块。

0: 大人，我们到了，一路上非常顺利。
1: 好，
0: 您吩咐的物资也都备齐了。

0: 不知道这路上要走这么久，我实在是太饿了，我一不小心我就都没人吃。
1: 宫女尾随混进队伍，你们都是如何做事的？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还不赶快上报？不管他们的事，不管他们的事，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2: 秦大人，难道你就不想问问，我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是为了什么吗？
0: 说。
2: 不知道秦大人这些天过得是否安好，我每天寝食难安，夜不能寐，所以我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就请秦大人，看在我一片真心的份上，收下这份点心。
0: 留下我，好不好？马车跟我走，你送他回京城。
3: 是。
0: 小燕子，紫薇，小燕子，
4: 你呢？
0: 怎么了？我一路奔波来到这里，秦大人他让我回去，怎么办啊？我为他千里送点心。 他非但不领情，还要赶我走。
5: 御驾在此，岂能儿戏？
3: 没事啊，最近几日呢，皇阿玛开心的很，我去帮你跟他说。嗯，走。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人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5: 狗粮，
1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6: 晚上更难受，
1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

0: 我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6: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七届省运会足球、田径、霹雳舞等多项赛事收官。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致敬生命守护者。文明新风浸润人心，在传统节日七夕节，我省各地举行多彩活动。
0: 近两天，十七届省运会的足球、田径、霹雳舞等多项赛事相继收官，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一展风采，用速度与激情、力量与美感点燃运动热情。
2: 近日，十七届省运会竞技体育十一人制足球比赛乙组落幕。经过九天四十七场角逐，共有十九支代表队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最终大同市代表队斩获男子组第一名，太原市代表队拿下女子组第一名。竞技体育赛场比拼激烈，群众赛事活动也精彩纷呈。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体育舞蹈比赛霹雳舞项目，全省各市十一支代表队一百四十余名霹雳舞爱好者在五个项目上发挥出色。
3: 上场是有一点点紧张的，但是上了场之后又放开了，就是跳舞就可以了。
4: 霹雳舞和其他舞蹈项目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竞技性和即兴发挥，选手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高质量动作完成度，更要在音乐的节奏中展现个人的风格和创意。尤其在一对一的 battle 环节中，选手需要在六十秒内迅速回应对手，展现自己，这是对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的极大考验。
5: 这块奖牌是对我这些年坚持训练最好的回报，感谢教练一直以来的指导和鼓励，未来我希望能够走出去，跟更多的高手切磋交流，不断提升自己。
0: 有这样一群可敬的白衣天使，他们曾经跨越千山万水，远赴非洲多哥，不畏艰苦，救死扶伤。这支医疗队由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主体组建，包括麻醉、普外、骨科、肿瘤内科、放射、妇产等多个专业。队员们用妙手仁心守护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把来自中国医者的仁心大爱播撒在遥远。

0: 的非洲大地。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1: 在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飞归来的麻醉科医生吴瑞涛刚刚完成当天的手术。回望在非洲行医的400多个日夜，作为援外医疗队队长的他感触颇深。
2: 我们奔赴的是多哥卡拉东代地区中心医院，在开展临床工作的时候，遇到不少现实难题，还有语言上沟通的阻碍，但我们一刻也不能退缩。我们走出国门，代表的是阳泉，是山西，更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再难也要把援外医疗这份使命完成好。
1: 为了让当地群众共享优质医疗资源，医疗队还搭建起远程会诊平台，国内顶尖医学专家可以进行远程线上会诊和病例研讨。他们的坚守与付出，也让医疗队所在的医院成为当地居民所信赖的就医之选。
3: 身在援非一线，亲眼看着病患重获健康，这份独有的成就感，就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最珍贵、最幸福的时刻。
1: 由于工作突出，援外医疗队全体成员获得了多个政府以及受援医院颁发的多项证书，感谢他们的付出。
4: 这段援非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一笔宝贵的财富，条件虽然艰苦，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也更加懂得医者使命的重量。
0: 以人心为灯，守护生命安康；以白衣为盾，扛起万家托付。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在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战线上，广大医师用长时间的默默坚守、践行禁诱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的医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接下来，这个节日的来源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2016年8月19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了纪念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经国务院批复，从2018年起，将每年8月19号设立为中国医师节。2022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关心、爱护医师，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医卫工作者能够放心诊疗、安心执业。医师节是继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我国设立的第4个行业性专属节日。设立医师节，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的关怀和肯定。今年医师节的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在这个不放假的节日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善待。让我们向所有健康守护者衷心说一声感谢，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
0: 医生从来就不是个轻松的职业，在临床一线，医护人员随时面临急诊抢救、病情突变，精神常处于紧绷状态。今天，心理专家为医护人员设计了一套工作间隙减压法，从3步定神到互助压肩，用几个简单动作给高压下的神经系统按下重启键。
6: 面对突发状况时，我们的身体本能的会心跳加速、呼吸变浅，此时越是强行镇定，往往越慌乱。心理专家给出实用的减压小方法。
7: 我们原地小踏步3次，放松身体，然后用鼻子吸一口气，再缓慢长出气，把紧绷的压力排出去，重复2轮。这个3步定神的原理很简单，人在慌乱的时候，身体会进入战斗或逃跑的模式，心跳加速，呼吸变浅。原地踏步能打断身体的僵硬状态，而深呼吸能够激活放松反应，加起来就相当于给自己的神经系统一个重启的键。
6: 紧急的情绪被重启后，长时间手术或伏案带来的躯体疲劳同样需要释放。第二个动作，它像剥洋葱，又如波浪，专门用来逐节活动整条脊柱。
7: 从头部开始，一节一节向下卷动，像剥洋葱一样卷到双手尽量触地，再一节一节向上卷动，回到直立，一卷一起做5次。这个动作能够逐步活动我们的脊柱。
6: 如果说前两个动作是自我调试，那么第三个动作互助压肩，则是把同事间的默契化为互相支持的力量。紧张的肩部肌肉会取得比独自拉伸更好的效果。
7: 两人面对面站立，各自把双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同时向下压肩，一压一松做五次，互相压肩呢，能比自己做拉伸更加深入，同事之间的配合也能传递彼此之间的支持感。
0: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今天是个有爱的日子，既有守护生命的仁爱，也有缘定终身的爱情。在这个浪漫的双节里，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文明新风与温情暖意。
5: 浪漫七夕领证迎来高峰期，在吕梁离石区政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温情融融，不少新人特意挑选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专属幸福。大家有序填表、审核、拍照、领证，开启对新生活的憧憬，用满满的仪式感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
8: 专门选了比较圆满的这个日子吧，顺便带我们朋友一起过来见证我们两个这个过程，也希望我们两个之后的日子可以更美满一些。
9: 我们选择在今天领证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10: 开启我们的新生活。
11: 七夕是咱们中国传统浪漫佳节，也是家人集中办理婚姻登记的高峰日。我们为满足新人登记要求，我窗口临时增加6名工作人员，增设2个临时登记窗口，为新人提供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
5: 不止甜蜜领证，文明新风同步绽放。在晋城市阳城县，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融合文艺展演、青年联谊、家风宣讲、趣味互动、文明集市于一体，为单身青年搭建交友联谊平台。同时，文明家庭代表现场宣讲优良家风、文明婚恋理念，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
12: 活动氛围轻松温馨，祝愿大家都能邂逅属于自己的美好缘分。
5: 温情七夕，银发相伴。运城市下县城南社区开展七夕主题活动，聚焦老年夫妻群体，通过默契问答、趣味套圈等互动环节，让相伴多年的老年夫妻重温相守亲情。银发伴侣现场还分享了勤俭和睦、向善向美的家风故事，质朴的话语诠释着婚姻与家庭的真谛。
13: 非常好，希望我们老年人呢，以后都是这个身体都健健康康的，相互帮助。
14: 结婚几十年，朝夕相处早已磨清了彼此的喜好。社区的这次小游戏特别暖心，简单的问候却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
15: 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有温度的文明实践和文体惠民活动，持续涵养优良家风、淳朴民风、和谐社风，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农历7月初7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源自古老星象文化与民间传说，历经千年传承，从传统乞巧祈福的民俗节日，逐渐演变为象征忠贞、温暖、美好的中式浪漫节日，成为现代人感受传统文化、传递真挚情感的重要载体。
6: 七夕最早源于古人对牛郎星、织女星的星宿崇拜。古时七夕又称乞巧节、女儿节，千百年来少女们才是七夕节的主角。民俗雅致淳朴，寄托着人们对女孩们美好、聪慧、圆满的期盼。传统七夕节习俗简单雅致，流传最广的有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制作巧果、许愿祈福。古代少女们在七夕夜晚对月穿针，比拼灵巧，祈求心灵手巧、生活顺遂。民间制作香甜巧果食用，寓意事事灵巧、圆满吉祥。随着历史发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传说二人真挚相爱，隔河相守，每年7月初7喜鹊搭桥得以相会。这一唯美故事赋予了七夕忠贞坚守、深情相守的文化内核，也让七夕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传统节日。 如今的七夕不再只是传统乞巧的节日，更是中国人专属的浪漫节日。现代人借七夕表达爱意，珍惜陪伴，感恩相守，倡导真诚专一的情感观，和睦美好的家庭观。同时，各地通过民俗体验、国风活动、文明婚恋宣传等形式，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让千年七夕文化在新时代持续传承、温暖延续。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人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商务部消息，近五年，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其中，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近日，省政府印发通知，上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一类2350元，二类2250元，三类2150元。对应的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3.5元、12.9元、12.4元。新标准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
0: 时值末伏，我国局部地区暑热依然强盛，八月以来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高温下我们要防范中暑的发生，其中造成严重后果的热射病尤其要引起注意。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待在室外太阳下暴晒就不会得热射病，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关于热射病都有哪些认知误区需要注意呢？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5: 热射病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40摄氏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如谵妄、惊厥、昏迷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严重急性热致疾病。
16: 最常见的我们叫劳力型的一个热射病，处于户外作业的这类人群，环卫工人、建筑工人，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热爱运动的人群。那么还有一些叫非劳力型的一个热射病，例如说老年人或者体质比较弱的这些人群啊，孕妇呢、婴幼儿，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平时呢比较劳累啊，得不到合理的一个休息这样的一个人群。
5: 医生表示，尽管北方地区没有像南方一样持续的高温天气，但接诊的病例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年群体，在室内闷热不通风的情况下也不开空调，是导致热射病最重要的原因。热射病救治的核心是快速持续有效降温。
17: 我们要做到四个字，第一是搬，把病人搬到一个阴凉的环境中，让他脱离那个高热高湿的一个环境。第二是脱，如果他身上还穿着厚厚的工作服，我们要把衣衫给他解开。第三是擦，我们要用湿毛巾给他进行全身的擦浴。第四呢就是补，如果患者神志清楚啊，我们要给他补充这个盐水。
5: 值得一提的是，热射病救治时禁止服用退烧药降温，不推荐冰水浴、酒精浴，避免加重脏器损伤，科学处置补水。现场紧急处理后，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切勿拖延，等待自愈。
16: 有意识不清的时候，他本身可能吞咽是存在有障碍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来进行强行喂水了，容易发生呛咳啊，发生一个肺部的一些感染。
17: 常用的这种退热药，它是通过发汗来退热的。热射病的患者，因为他不失去了这个发汗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是禁止使用退热药的。
5: 医生建议，防范热射病需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外出与剧烈运动。高温劳作可适当补充淡盐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白开水。出现不适时，立即停止劳作，休息降温。可选择在早晚清凉时开窗通风，午间高温时段关窗适当开空调，避免温度过高。
0: 最近，太原植物园的萌宠乐园天丁进口增加了不少小动物，豚鼠、羊驼、兔子等集体晒娃，让这片原本已颇有人气的园地更添了几分温馨与灵动。
6: 来到太原植物园萌宠乐园，最先引人驻足的便是豚鼠家族的集体宿舍了。这几个小家伙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豚鼠宝宝，稚嫩的幼崽们簇拥在一起，引得游人久久不愿离开。
18: 他是7月15号出生的，状态非常好，一窝大概生了有到4到5个，每天吃饲料还有苜蓿草。
6: 另一边，刚刚满月的羊驼宝宝七月总是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四处张望，呆萌神态治愈十足。这一头蓬松而略卷的毛发，据说是羊驼妈妈用舌头反复舔舐自然定型的结果。
18: 它现在目前40到50公分之间，特别温顺。游客朋友们在投喂羊驼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是不能推赶它，它这个吃饭也是比较细，不能攻击它，容易吐口水。
6: 这几天，这两窝兔宝宝探索欲也不断增强，他们对接触到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太原植物园不仅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在萌宠乐园还能和小动物们互动，很适合家长带孩子来散心拍照打卡。
19: 孩子们来看看这个动物比在家里待得好。太原植物园有花草可以看，有动物可以看，挺好的。
20: 来常来，就像带着小孩，小孩特别喜欢这个萌宠乐园，他观察动物很有意思，可能在小孩成长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经历。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到三天，山西仍以阵性降水为主。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西部局部、东部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至蓟城的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明天北中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后天大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大同、朔州这一带地方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且这几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影响。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30到1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9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晴，30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1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30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2到20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9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中雨，26到16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5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3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3到21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2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是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这个舞台，而且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不过呢，我现在发现，喜欢美食、关注营养的朋友是越来越年轻了。今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参赛选手，您今年30几了？
6: 啊，没有，我今年50多了。
5: 50多了？
6: 对。
5: 哎呀，关注营养、关注美食的朋友，50多，我真的以为是30几呢。

0: 氨基酸和多种的维生素，很容易被人体消化。
1: 你是节目没少看呢，营养都能分析得出来了。
0: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需要的食材呢，那全部在这里。在这里啊。首先呢，就是玉米少许，然后酒酿一碗，鸡蛋两个，水淀粉半碗，红糖、枸杞，还可以加入糯米小圆子。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焯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打成蛋花，作为备用。好了，我们放在一边作为备用。
1: 沈先生，冒泡泡喽！
0: 水开了啊！
1: 水开了
0: ，我们就把这个小圆子呢倒入锅中，
1: 搅拌一下。
0: 搅拌一下，已经浮起来了，对吧？
1: 下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倒入这个玉米粒。好，玉米粒倒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呢倒入酒酿，然后呢，我们再煮两分钟。
1: 好，煮两分钟。
0: 对。好了，两分钟到了，然后我们呢淋入这个鸡蛋花，加入红糖、水淀粉，最后呢我们把这枸杞加进去，然后再煮一分钟。
1: 那搅拌一下给它。
0: 搅拌一下。
1: 那就关火了。
0: 关火了。
1: 好，关火。
0: 好，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而且营养丰富的玉米酒酿就做好了。我的参赛作品玉米酒酿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吗？
1: 我是学会了。
0: 我相信观众也学会了。
1: 对，肯定都学会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我听说昨天我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爆，一万组多种维生素啊，又是一抢而空了。
0: 没错，阮老师，昨天呢，这多种维生素啊，那市场价是339一盒，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一盒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呢，一组四盒，一共才180，能吃整整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团购开始没一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得一盒不剩了，这哪是你说的团购一天呢？干脆就是2小时就完事儿了。
2: 对。昨天哈、订购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但是多到爆啊！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儿女给父母订的。有一个小姑娘哈、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打电话，说自己爸妈的这个年纪大了，然后平时呢，这个父母又舍不得买这个营养品。所以他看到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哈、对这个身体很好，直接给父母呢是一人订了一组，想着爸妈呢健健康康的，这样一家人呢也就能安安稳稳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
1: 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啊，我们老家的话叫暖烘烘的，就大家抢的呢不光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
2: 是
1: 想让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全都健健康康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做这个团购图什么呢？就是图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花个小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2: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市场价呢是33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是多种维生素啊，
1: 对，
2: 咱们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

0: 个就属于是白菜价，
1: 嗯，
0: 对吧？一组四盒呢，咱们能吃一整年，还包邮。嗯、用那个大白话来说哈，
1: 嗯，
0: 这都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
1: 嗯，
0: 对吧？那便宜到家了。
2: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次帮大家找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它还真不是普通的产品。它是真正的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么我之前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一般来说就是维生素 A、C、B1、B2、B6、叶酸这个六种。那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呢，正好它就精准搭配了这个六种我们刚需的维生素。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吃了以后呢，不会造成盲目的乱补，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0: 嗯、
2: 对吧？
0: 是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的。
2: 嗯、
0: 但是到了咱们这儺呢，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呢是四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的一年，真的是太实惠了。不过昨天呢，
1: 嗯，
0: 咱们说是团购哈、啊，其实不到2个小时，
1: 嗯，
0: 就断货了。
1: 嗯，
0: 没订上的观众朋友呢，你很多人都不答应，包括现在呢都在打电话要求今天这个继续的团购。
1: 嗯，
0: 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的情绪，都快撑不住了。嗯、所以说，阮老师，您看他能不能再跟厂家呢，咱再要一点这个货？
2: 你一说这事儿啊，我一个脑袋两个大。昨天45一盒这个价格能够要下来，主要是我承诺他团购我就办一天，所以宋经理就同意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团购一天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更何况立冬说的也就1-2个小时，
0: 对，
2: 是不是？这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们，而且一听这个价格都想试一试，平常嫌贵的这回不嫌贵了啊！无论如何我要抢个1年2年的。那你说还有那么多暖心的留言，你说我有、
0: 啊、
2: 是不是我有什么理由、
0: 给父母的给孩子的，
2: 对呀、啊嗯、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那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好像我必须现在又要去接触
0: 联系吧，
2: 接触宋经理他们呀，联系这个多种维生素啊、
0: 嗯、
2: 争取给大家再争取来一点呢，对不对？
0: 太好了，
2: 要不就开干呗。
0: 嗯，
2: 那个小秋，联系厂家的那个宋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2: 嗯。嘿，不接电话啊？怎么不接电话、啊？
1: 再试一次。
2: 你对，再试一次。
3: 好嘞。
2: 还不接？我们观众朋友都等着呢，他不接怎么办？
1: 哎呀，阮老师，不行，先给昨天跟咱们视频的那位李经理呢，给他打个电话呢。
2: 他，你没看到昨天那个什么态度啊？啊，你也知道，你坐他旁边的、我是真不想找他。
0: 但是吧，除了宋经理，好像咱就只有李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哈。而且很多观众朋友都等不及了，死马当活马医呗，是不是？
2: 给他打电话基本上属于吵架，不信，咱就试试啊。
0: 那得打呀。
2: 那就打呗。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李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2: 李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阮老师啊。
2: 啊。
4: 有啥事儿吗？
2: 李经理啊，打扰了啊。我本来呢是想找宋经理的，但是呢他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打通，那么我这边的事儿呢有点着急，所以呢我就找您来了。
4: 什么事这么着急呀、啊？不会又是那个多种维生素团购的事吧？
2: 哎，你还说着了，就是团购这事儿。昨天呢，宋经理给我的1万组多种维生素，根本就没撑到一天，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么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要订购，大家听说没货了，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说。团购的时间以前都3天，怎么这会儿就没了呢？一天还没到呢就没了，时间太短，货太少，所以我就向您求助来了。您看这个多种维生素，您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呀？
4: 啥？再给你们匀点儿？
2: 啊。

0: 葛老师，你这开玩笑呢吧？昨天给你们那10000组，我们厂子那都已经亏得底朝天了。咱说这款产品市场价339块钱一盒，那成本就占了一大半。昨天给你们那个团购价，那才45块钱一盒，45，那完全那就是赔本赚吆喝。你再说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团购就开展一天，你这不能反悔呀。你这样吧，除非你们用那个市场价拿货吧，还考虑考虑。
1: 李经理啊，昨天的那个团购时间，咱说了，昨天说的是一天，你说2小时没到，那能算一天吗？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订购，我总不能不管大家这个要求吧？而且这个团购的价格，你说按市场价，这个是不能变的，还得是跟昨天一样，45一盒。
0: 还是45一盒？
1: 嗯，
0: 阮老师，你这是把我们厂子往倒闭上逼呀！
1: 李经理啊，我明白您的难处，我也知道昨天的团购呢，你们企业呢确实是赔不少钱。但是您想啊，昨天我们这个团购以后的这个反响多好啊，观众的口碑那叫是一个什么词儿，叫直接拉满，很多人都是帮家人订，就这份信任，您说多难得呀！以后你们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对你们厂也是有长远的好处的呀。
0: 你肯定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那你一盒产品能吃3个月，就给45一盒，你这都成天大笑话了，都那是磕碜都。你说啥也不行了，没有用。我还有别的事儿呢，先挂了啊。还有那阮老师，以后这种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都不负责这个了。
2: 什么态度？
1: 你看吧，我就说找他压根儿没用，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说怎么办呢？观众朋友现在还着急呢。
2: 那咋整啊，阮老师，总不能让大家白等吧。
3: 是，其实刚才啊，咱们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能不能让我们再加点货，有的都急哭了都。
1: 我又不是厂家，你加点货我这儿。
4: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昨天那位送给你们来电话了，说要找您呢。
1: 嘿，说曹操，曹操来了。
2: 嗯，
1: 接进来，赶紧。宋经理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实在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刚才啊我一直在这边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手机调静音了。
1: 嗯，
5: 没有接到您的电话
1: 啊，
5: 让您这边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啊。
1: 哎呀，宋经理，你总算是给我又打回来了。我跟您说，我找您老半天了，我想再跟您要点这个多种维生素，但是您这个电话呢一直打不通，我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去找了李经理了。结果呢，他的态度跟昨天也差不多，特别不好，一口就把我拒绝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5: 哎，阮老师，实在是对不住啊。
1: 嗯，
5: 都怪我这边没有及时接您的电话。
1: 嗯，
5: 阮老师，其实说到团购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感谢您的啊。昨天团购的效果太好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
1: 嗯，
5: 我们这边现在有好几个大客户都在联系我们咨询这个批量的订货，都是冲着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好口碑过来的。
1: 你看，这个团购的价格压得低一点儿，买的人就多，用的人就多，这效果就好呗，对不对？宋经理，我今天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虽然说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就做昨天一天，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昨天2个小时都没到，1个多小时，您的这款多种维生素被大家全部抢没了。那么现在呢，还有观众朋友不断的有微信的，有电话的，都要订购，大家都特别的着急。那我的左膀右臂也在催我给您打电话，说再跟宋经理说一说，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呢？
5: 嗯，袁老师，不瞒您说啊，其实我们厂里的货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被大客户给订光了，库存呀，说实话已经空了。
1: 那大客户订还不是冲着我们这次团购的效果来吗？他一知道这种维生素，哎呀，又是什么的，又是什么的，又是进口的，又配比温和，那一听我们这么一讲嘛，老百姓又都看着便宜，那当然朝你这儿订呀。所以宋经理，你看我都帮您这么大一个忙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盯着我们仨看的，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呀。你说这些观众朋友他们要是失望了，那这个对你们厂家的口碑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2: 就是，
1: 对吧？
5: 要不这样吧，阮老师，我们现在啊有一批货刚打包好，本来呢是要分，就是说发给另外一个大客户的，但是还没有发走。如果是说按咱们团购四盒一组的话呢，大概是能出个7000组。我这边呢可以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一下，就是晚几天给他去发货，先把这批货呀给您发。
1: 真的，那可太好了。对了啊，我还是要求你啊，就是一组四盒，能吃一年的量。
2: 对
1: 啊，一组四盒跟昨天一样的，不要别的批号的，只要昨天那种的啊。那这个还得给我包邮，您看怎么样？
5: 啊，这个没事，没错，都不变，这个您放心。
1: 那行，送您礼，我这儿就是，太感谢您了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这下可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我也能给观众朋友一个交代了。在这儿，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5: 阮老师，您太客气了，这都是应该的。咱们合作都这么愉快，是吧？您帮我们把这个产品的口碑给做起来了，那我们也得全力配合您啊，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是吧？我这边呢，抓紧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尽快呢把这个货呀给您安排发走。
1: 好嘞，好嘞，好嘞。其实这个口碑呢，不是我们的宣传的，主要是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吃着好，觉得好啊。阮老师说的这个产品不错，好，一回信你，第二回用用还好，一次两次的他才相信我们。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咱们回头再聊好吗？
5: 哎，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7000组的多种维生素啊，而且还是45块钱一盒啊。
3: 对，这个太不容易了。
1: 是，
3: 刚才我还以为是要不来了，得亏宋经理及时来电话了，敞亮。
1: 对呀，那归根结底是什么呀？还是咱们团购活动开展的深入老百姓的人心了，对不对？
3: 对。
1: 而且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全都支持我们，
3: 是的，
1: 对吧？现在该你干活了，赶紧让大家报名啊！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现在又有了7000组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包含人体易缺乏的6种刚需的维生素啊，含量温和，配比科学，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5块钱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包邮到家，四盒能吃一整年，一年仅需要180块钱。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多种维生素的数量有限，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产妇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6: 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又是能定了是吧？
1: 对对对，刚刚又要来了7000组，又能定了。
6: 太好了，昨天碰巧家里有点事儿，等我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多种维生素啊就早就没货了。你说我这心呐、别提多难受了。
1: 是，
6: 幸亏你今天又把我们要来货了。您这团购特别适合我，这里面包含了人体容易缺的6种基础维生素，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
1: 是，
6: 这样平时我是肯定舍不得买。您这儿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4盒它就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现在呀也想通了，啥都没有健康重要，上了年纪少生病少遭罪，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袁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2组给您记上了啊，放心有。
6: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袁老师好。
1: 你好。
7: 我要4组多种维生素，你就麻烦您帮我订上吧。
1: 4组啊？我昨天就说了，每人限购一组，结果大家跟我说我爸我妈我爱人这么一抱我就没办法了。其实我说实话啊，一组它就可以吃一年，咱不用多囤哦。
7: 哎呀，袁老师，我这4组也是当家里人订的， 就我跟我爸妈还有我哥一起吃。
1: 你看，
7: 袁老师呢，我跟您说，我以前吧帮我妈买过很多营养补充剂，那你说这么好的那个。

0: 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吧，你说339一盒吧，还真不便宜。不过吧，幸好吧，今天我团购才45块钱一盒，我这一算呢，这一组四盒能吃一整年，才180块钱。你说平均一天下来还不到5毛钱呢，真是太便宜了。所以我订四组，你一定帮我订上。我一家人嘛都健康，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
1: 嗯，
0: 那现在嘛，真的去生病去医院太贵了。你说不如那啥，平时好好在家呢保养身体，花小钱省大钱，少遭罪的。
1: 嗯，
0: 是不是袁老师？所以你就帮我记好得了。
1: 是是 是，放心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袁老师，
1: 不
0: 耽误你了。哎，再见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7000组多种维生素，现在只剩5256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啊！
1: 您好，
3: 我想要8组多种维生素，您快帮我报个名吧。
1: 8组啊，要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每人限购1组，一组呢就能吃1年了，所以呢您不用多囤。再说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抢到呢。
2: 嗯，
1: 您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3: 哎，需要需要啊。
1: 啊，
3: 阮老师啊，这个多种维生素真是好东西啊，它补充基础营养，对身体的方方面面都好。但是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卖的多种维生素种类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啊。你看啊，有的配比不合理，有的含量太高了，有的呢又加了好多没用的成分，有阮老师帮忙挑选把关，我们是100个放心呀。
2: 对，
3: 关键啊，这个市场价339一盒，这个团购才45一盒，这么便宜，
1: 嗯，
3: 还能吃整整1年，一共才180块钱，实在是太省钱了。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要抓住啊！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都吃一吃。我算过一笔账，订一组吧能省1176块钱，那我订8组，那我岂不是省了9000多块钱了？我这回可赚大了呀！张老师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8组8个人的，您帮我报好就行。
1: 我说句实在话，339一盒，你能订8组，我就服你。你要能订8组，我就服你。行了，我不多说了，8组这边帮您订好了啊，包邮到您家。
3: 哎，好嘞，谢谢您，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3: 嗯，好的。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阮老师。多种维生素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吧？
1: 暂时还有货，能参加上。
4: 哎呦，太好了！我要订3组，我和我爸妈1人1组。正好我看您这有多种维生素的团购，还是高品质的，是国家标准认证的耐力产品，能让身体循环更久，恢复更快，而且只含6种刚需维生素，配比科学，市场价卖339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这一年下来只需要花180块钱，这正是我想要的。袁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嗯，我都插不上嘴了。好，我帮你记好，3组帮你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4: 哦，好，谢谢您，阮老师。阮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多种维生素仅剩351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降的太吓人了。想报名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拨打抢购热线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袁老师，终于打通了。我要订6组那个多种维生素的产品，你一定要帮我定制一下哈。
1: 啊，六组呢就是24盒，这也不少了。这位朋友，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所剩已经不多了，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5: 哎，不能少啊，少啥子嘛，袁老师。
1: 嗯，
5: 这多种维生素我昨天就没打赏，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多顶点。这不好几多种维生素，我晓得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也就十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这是我们家里。我也想帮我屋头里边的老婆呀老人们呀多顶上一点，要是顶少了吃完了 后面上单再找这么好的机会啊，袁老师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哦。
1: 行，这位先生，六组多种维生素我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呦太好了，谢谢袁老师，那咱见喽。
1: 行，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打起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6: 哎，我要订购两组多种维生素。
1: 嗯。
6: 哎，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嗯。你帮我订上吧。
1: 两组跟老伴一人一组，帮您订好了，放心。
6: 啊，好的，谢谢那个袁老师。
1: 哎。
6: 这种多种维生素，的团购啊，真是办到我心里去了。这种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价才45一盒，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实惠了。袁老师，你帮我记好了吗？
1: 我帮您登记好了。
6: 好的，好的，谢谢你，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7000组多种维生素啊，现在仅剩下1768组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7: 我要订3组啊，那个多种维生素，麻烦你给我报名呗。
1: 3组，好的，没问题。
7: 袁老师，
1: 哎，
7: 我跟你说啊，
1: 啊，
7: 您这几天讲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邻居是个老教授，他吃过。
1: 啊、哦。
7: 我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这个好多种这个维生素，都没这个好。
1: 哦。
7: 因为这个是高品质的，成分精简，配比啊科学、温和，完了不贴肤的，还是耐力类的。他吃了大半年吧，就感觉确实很不错。但是他在市场买的就300多一盒，对我来说吧，真的有点就是太贵了。现在正好赶上呢，您要给我们团购这款呢多种的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45一盒，一组4盒，能吃一整年。一年吧才180块钱，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想啊，订3组，自己吃一组，给我那老订外卖的儿子儿媳妇也带2组。所以杨老师啊，您千万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您要的我这边都给您登记好了，工作人员呢他们是给您送货上门的啊，您放心吧，在家等收货了啊。
7: 好的，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一组，包邮到家。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块钱，能吃一整年，平均一天呢才4毛多，超级优惠，机会难得。现在呢多种维生素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数据，只剩893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8: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9: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

0: 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

0: 开会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你比老丁强，
3: 那强多了。
4: 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4: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哼哼。
2: 唉。
4: 嗯？那叹什么气啊？
2: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4: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2: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4: 那你叹什么气？
2: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4: 嗯，睡会儿啊，有点太晕。
5: 前看啊，好的。

0: 爸，嗯，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跟我收手，准备外面。
1: 好，看见这张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把枪给我。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爸，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2: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卫国，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6: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7: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5: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7: 高兴你个头！
1: 哎，折腾！
5: 你反动！
1: 哎，折腾！折腾！折腾！
7: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0: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1: 嗯，好。
8: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5: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8: 哦，我想好了，我
7: 行了，你就别叫
5: 了。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9: 老姜，
1: 不，
9: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0: 这哪有丫头样？
1: 这样好，我喜欢。
5: 哥，我也敬你。
6: 你要说什么呀？
5: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0: 好。
1: 来，吃菜。嗯。部队不要搞特殊。好好锻炼。
11: 是。
10: 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1: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把狗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2: 哎，那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4: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2: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你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5: 老姜，欢迎，您亲自来。
6: 哎，这是
5: 这小姑父，
6: 你看咱爸像这

0: 来宾是你。
1: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妈，
2: 舅妈啊！长这么大了。
1: 好好好，来走了，
2: 走。
1: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2: 还行还行啊，
3: 就是有点晕。
2: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4: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5: 你没老啊？
6: 这一路上还顺利吧？哎，
4: 哥。
7: 哎。
4: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哦，快。叫小姑
7: 、
8: 啊，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1: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哎，
7: 好，
4: 没晕船吧？
9: 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
4: 天气，大舅，
7: 哎，
4: 嫂子，
9: 哎呀，是你啊，哎，我帮你，
4: 不用，我帮你，
3: 你辛苦了，
5: 你也辛苦了，
8: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3: 哎，饿了吧？
10: 他们也先给舅舅他们干。
8: 为什么？
10: 待会儿告诉你。
7: 你们在说什么呀？
8: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11: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8: 都会有什么呀？
11: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8: 都是好吃的吧？
11: 大部分是。
8: 都有什么呀？
11: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8: 我都要流口水了。
11: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8: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11: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8: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12: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5: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2: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2: 我没见过。
2: 你见过什么？
13: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11: 好像是这个姨吧。
8: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13: 对啊。
11: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8: 我们班的豆脸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3: 那就叫他安台，
11: 找打是不是？
13: 为什么呀？
11: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4: 哎，你干什么这是？
5: 陪你睡觉。
14: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5: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14: 哼哼，您说呢？
5: 还能吧，
14: 请你出去。真有
5: 还假有吗？
14: 哎呀，你看
5: 看什么？
14: 看你给我咬。
5: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
14: 吧。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5: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4: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5: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4: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5: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4: 放心我什么？
5: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4: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5: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4: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5: 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4: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一回，你看。
5: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

0: 你看什么呢？
1: 你还看你看，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心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 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玩着他想得过，什么东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2: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跟王海洋啊？怎么了？
0: 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6: 来来来，
5: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6: 哎，别，还是得讲究点啊。哎，等会儿，这边擦了。
5: 好，
6: 穷讲究。
4: 哎。

0: 仔细点，别吃乱了。
1: 哼，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
2: 嗯，
1: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2: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1: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3: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1: 哎，来，来来来。
0: 安泰，
1: 嗯，
0: 你来一下。
1: 哦，好。
4: 嗯，哎，行了，不用喝，
1: 干了，干了。
2: 哎，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1: 嗯，好，
2: 吃。
1: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3: 是啊，怎么了？
1: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3: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1: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那么讲究。
3: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1: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3: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1: 那你听谁说的呀？
0: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3: 啊，我们俩在夸你呢，怕德华听见。
1: 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3: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0: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3: 说你坏话呢。
0: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3: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1: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3: 服我什么？
1: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3: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0: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缠死了？
5: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5: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0: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5: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0: 好人不长命。哎，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因为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6: 怎么了？
7: 哎，哎，小杜啊！
6: 哎，哎，你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
0: 哎，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3: 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0: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擦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3: 啊啊，
0: 行吗？
7: 没事。啊，没事。
5: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啊。可惜啊，他没这命。
3: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时候。他以为那无遗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5: 无遗嘱
3: 啊？
5: 哪个无遗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无遗嘱。
3: 那还能是哪个无遗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5: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3: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我手，这怎么那么疼呢？
5: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3: 又来。

0: 安老师下班了。
1: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2: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1: 我也下班了。哈哈，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3: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1: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

0: 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 谢谢，不用。
2: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0: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0: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2: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乞白赖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0: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2: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0: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2: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3: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4: 什么事儿啊？
3: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4: 他什么事儿啊？
5: 我不知道。
3: 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4: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3: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4: 好看吗？长得俊吗？
3: 不俊，一般人。
4: 不俊还挑什么？
3: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4: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3: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4: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
3: 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4: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3: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3: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4: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3: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4: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3: 好好好。

0: 呀，
1: 出血了！
0: 出血了，还真出血了！
1: 你看一看，奶奶的，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0: 就是他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笑啥呀你？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有点像店小二，你才像店小二呢！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吴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吴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 你还回过青岛几次，他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道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1: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了。
2: 也不知道老吴什么时候摘。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3: 老师，你有事吗？老师，我肚子疼。
4: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3: 嗯。
4: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3: 不用不用不用。
4: 一姐姐，
3: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4: 你看清楚了？
3: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

0: 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 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带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3: 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 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

0: 接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 享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

0: 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5: 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

0: 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1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2: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呀，
1: 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2: 哎，姐，安心，
1: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2: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呀，
2: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1: 大姐，你姐夫他平反了。
2: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2: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2: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1: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2: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2: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贵客啊，欢迎。
6: 欢迎，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哎，敞开了喝，往嘴里喝，你看行不行？
6: 行，听你的。
1: 哎，快来，快叫姨父。
8: 姨父。
7: 啊，哎，这是
1: 安然安诺。
7: 哎呦，你看，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1: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7: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哎
1: 呀，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7: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你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7: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
2: 好，你吃饭吧。
7: 啊，来来来，吃饭，
2: 吃饭。
7: 好，不要。
9: 来，
7: 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啊。
2: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7: 没，
1: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0: 够了，
7: 哪儿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啊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9: 好。
2: 来，
7: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干杯！
2: 哎，你们轻点儿，有
7: 痛。
2: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都碰碎了。
7: 对，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6: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7: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2: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7: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10: 小江。
11: 哎，喊我干什么呀？
2: 哎，别闹了，替姨夫说话。
6: 好。老江。
7: 哎，
6: 江司令。
7: 哎，
6: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7: 哎， 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你重来，重来。
8: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1: 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8: 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
1: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7: 来吃菜，
8: 吃菜
7: 啊！哎呀，
1: 这边够不着。
2: 谢谢姑姑。
1: 谁？
7: 来，
1: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8: 安杰，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1: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8: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9: 现在也喝白酒了？
8: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7: 好。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8: 是，
7: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8: 对。
7: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8: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
7: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10: 没事，
7: 喝最好的白酒。
8: 我告诉你，
7: 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8: 真的，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7: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9: 换杯子，
8: 来。
2: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赔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7: 欧阳
11: 啊，
7: 行不行啊？
11: 行啊，来，谁不？

0: 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1: 干。
2: 行了，别喝了，老欧。
3: 哎呀，你来给我。
2: 你干嘛呀，老欧？
0: 你叫什么？
2: 哎呀，老欧，老欧，你
3: 去站站。
0: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欧阳是谁啊？
2: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快走了。没事。
0: 倒满了，
2: 喝重点他就喝醉了。
0: 来，
2: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0: 你告诉我，
2: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0: 我叫什么？啊？
1: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0: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真记住了，
1: 这次记住了。
0: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1: 你叫老欧。
0: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1: 干了。
0: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0: 啊，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2: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0: 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3: 倒酒。
2: 老欧，不准再喝了。
0: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3: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我不是老。

0: 爸，嗯，我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好，好好训练。
2: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3: 走了，大姨。
4: 哎，再见，卫东。
0: 哎，来来来，
1: 老王，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3: 哎，别别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1: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5: 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2: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5: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好，
1: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安姐，啊，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3: 哎，哎，别别别别，
2: 不行，
3: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5: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4: 说这可就见外了。
5: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4: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5: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6: 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7: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6: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8: 回到我那边去，等我来就好。
9: 好，老弟啊，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呀，
3: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的。
1: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1: 路上小心点啊。啊，
10: 快。
11: 好，再见了。
1: 好的，
11: 好，小姨再见。
4: 你们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3: 好，
1: 再见了，
11: 孩子
1: 们。再见。好，走吧，走吧，走吧。
11: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2: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活泼。
11: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嘛。
12: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11: 广州好吗？
12: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2: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枝花子弟远一点。
1: 哎呦，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你是哪有跟丫头样啊？
2: 是哈。
1: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3: 你给我什么？
1: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4: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笑>君静
5: 来了，
1: 回来了，孩子。
5: 妈，我要当飞行员。
1: 你要当什么？
5: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1: 你这臭的，你跟紧啊！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6: 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7: 爸，嗯，
8: 哥真能行。
7: 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8: 飞机有事倒着飞，我先练练。
7: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8: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7: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6: 你让爸爸也滚吗？
8: 哎，爸爸别滚，你滚。<笑>
1: 德华呢？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嗯，真是个傻瓜。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5: 为什么？
1: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5: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1: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那考上了更好啊，
5: 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当飞行员有什么？
1: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5: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1: 切，你来做饭。嗯，
5: 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1: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5: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的。你想得美！
1: 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5: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1: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5: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1: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谁说的？
6: 我想他妈说的。
1: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9: 小声点儿。
6: 为什么？
9: 二哥被刷起来了。
6: 吃饱了？饱了。饱什么呢？就吃那么点儿。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9: 我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就是呗。
6: 你这是这孩子，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9: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6: 什么意思啊？
9: 快吃吧，饭都凉了。
6: 善去是什么？善去长哪儿啊？
9: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10: 二哥，二哥，快醒醒！
0: 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1: 水晶，
0: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2: 爸，
3: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2: 空降兵？
3: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2: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3: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儿吗？
0: 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2: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没准还在天上打呢。
1: 那不一样。不懂。
3: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4: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3: 我哥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4: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5: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让你妈听见了。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伟国、江伟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的，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蒋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6: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0: 抬脚。
1: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0: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1: 他上哪儿去了？
0: 你说呢？
1: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0: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1: 你还是他嫂子呢。
0: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1: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0: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1: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0: 是，江司令。
2: 大姐。
3: 哎，小季啊。
2: 哎，报纸。
3: 有信吗？
4: 没有。
3: 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2: 哎，走了，大姐。
3: 哎，慢走啊！
2: 哎，
5: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3: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5: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3: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5: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3: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5: 我哪叹气了？
3: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5: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3: 做你的美梦去吧。
1: 哼。奶娘，都吃点菜。
6: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3: 谁的电报啊？
6: 不知道。
1: 我说。
3: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3: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1: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3: 王五他娘怎么了？
1: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德华，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
3: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3: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1: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3: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1: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3: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1: 你哼什么？吃饭。

0: 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我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0: 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

0: 情。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

0: 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

0: 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

0: 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1: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
2: 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口哨，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
2: 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1: 行行，就算是吧。
0: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2: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
1: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2: 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2: 谁怕她呀？我就是不愿意听她唠叨。
0: 她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0: 晕呐，
2: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爸爸。啊
2: 晕呐，
0: 进屋歇会儿。
2: 晕啊！
0: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快点，
0: 王五哥，快进来，
2: 慢点，快点，
3: 快点，喝口水，
2: 进屋。
1: 妈，桂兰是谁啊？
4: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5: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4: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5: 她姓……想不起来了。
4: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她姓什么？
5: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她姓啥了？她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她嫂子。那谁叫他名
4: 儿啊？嗯，你嫂子还挺多啊。
5: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4: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5: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0: 亚飞，
6: 那儿呢？
0: 打开水去。江一民，你去。
6: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2: 快点啊，这孩子！你这是，快点！
1: 你就知道指使我。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7: 哦，知道了。
1: 爸，
7: 嗯，
1: 桂兰是谁啊？
7: 桂兰？
1: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7: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1: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7: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5: 你啥时候回来的？
8: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
5: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8: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5: 没怎么呀，
8: 没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5: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8: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5: 那什么？
8: 那什么呀？你说呀、啊，都说什么了？
5: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8: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5: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8: 胡说八道！
5: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8: 我怎么不敢啊？这当然就是胡说。
5: 哎呀， 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8: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5: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8: 你爱爱的叫她小。
7: 啊！二大娘，哎呀，您来了！哎
2: 呀，我的三小哎！
3: 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7: 哎，来坐。啊，
2: 好，你也坐。哎，
9: 三哥，哎，
10: 给您添麻烦来了。
7: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10: 还好吧？
3: 好。
7: 来，坐。
10: 您坐，
2: 您也坐。
7: 哎，好。哎，这是啊，
10: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7: 多大了？
10: 22了，属马的。哦，
7: 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3: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你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7: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10: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
3: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呀？你说是吧，三小啊？
10: 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7: 哎，不行，这个使不到，快起来！不行，来，坐。哎，不行，快起来！来，坐。
3: 好。
11: 能办吗？
7: 什么？
11: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7: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吗？
11: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7: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11: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7: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
11: 他都22了。
7: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他顶多20。
11: 老姜，真是难为你。
7: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11: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7: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11: 真不是你写的？
7: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1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7: 谁啊？
11: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7: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11: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7: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11: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7: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
11: 办。
7: 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1: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7: 你说。
9: 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
11: 哼，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啊，你还懂啊？
9: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11: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9: 哎呀，行行行，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儿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2: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3: 燕凤，你那干啥呢？
0: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憋惨了。
3: 是你大娘吧？
0: 啊？
3: 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3: 你燕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0: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点，
2: 走吧。
0: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0: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0: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0: 不识，你告诉我。
2: 第一个
0: 啊，那我去了啊。
4: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4: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4: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4: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4: 你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3: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燕凤姐呢？
2: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3: 这孩子真不懂事。
2: 你懂事？你懂事叫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燕凤是个睁眼瞎吗？
3: 什么睁眼瞎？
2: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3: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3: 是吗？
2: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3: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2: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3: 啊？
2: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3: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2: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3: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5: 二大娘，来拿上。
6: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5: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6: 嗯，
5: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6: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2: 她还会说贤惠？
6: 就是，比她孙女
7: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6: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哎呦，就是新衣裳。
5: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6: 来来，咋 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哎，拿东西，咱走。哎呀，不耽误了，走走走。
5: 哎，我来，我
6: 走，走了。
5: 哎，走走。
1: 哎，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5: 五兄弟，哎，拿着拿着，都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2: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6: 啊，你说啥？
5: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你笑回去笑去。
2: 跑什么跑啊？
7: 哎，哎，站住！你跑什么？
5: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7: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5: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7: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5: 你提醒我干什么？
7: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5: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7: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5: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7: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5: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7: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8: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
9: 今天无船。
10: 哎呀，无船是啥？
9: 就是没有船了。哎
10: 呀，没船咋办啊？
8: 没船咱怎么去这？哎，同志同志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啊，
11: 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哦，
8: 明
12: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9: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12: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8: 啊，对对对
10: 对对对，
8: 江德福司令。
12: 好，哦，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9: 俺们是他亲戚。
12: 亲戚？他亲戚可真不少。
9: 啊？啥？
12: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哦，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6: 谁呀？
10: 谁呀？
12: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8: 哎呀，就认识啊，没认识
13: 啊。这边。
8: 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14: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6: 嗯，要跑是不是要了？嗯。哎呦，这宝瑞家的。
14: 哎，
6: 你们咋了？
8: 二姑，
14: 怎么是
8: 你二姑？
14: 俺还以为是二婶她娘呢。
6: 二婶她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可老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9: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6: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也不是你们一家的，
9: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6: 就是啊，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9: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6: 就是，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9: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
6: 啊，小娃子，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9: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6: 就是啊，
9: 是吧？
15: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9: 哎哎啊，
10: 来了，
9: 走走走。
7: 哎，二姑，他们哪来了？
6: 谁知道？
10: 有人。
9: 二。
16: 夏飞，你看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
17: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
1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金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18: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11: 多吃点啊。
5: 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3: 吃吃吃！
5: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们先吃。
18: 哎，老大，这水开了啊！
11: 继续下面。
18: 哦，下
11: 面。哎，来，把这端走。
18: 啊，没
11: 事哈。烫啊！啊，
19: 来。谢谢啊，
5: 谢谢，辛苦你了。
11: 滚一边去！
18: 来了。
20: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2: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20: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2: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20: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2: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20: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4: 哎，你干嘛去啊？
2: 要你管。
11: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2: 哦，哎，上床睡觉。来，把这
11: 个就。咦，这他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2: 在家里少逛少关了，少逛少关了。
11: 我来来来来，下来。哎呦，哎，下来。
21: 你给他洗脚吧。
2: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22: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1: 哎，对了，
22: 他喊你嫂子没错吧？
11: 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他叫哦，叫姑，小姑。
22: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
11: 啊，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22: 是吗？
11: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22: 歇着吧。
11: 哎哎，别玩了，去。
5: 嘿，干什么呢？
22: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5: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22: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5: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不是？
22: 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安杰同志致敬。
22: 学习我什么？
5: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22: 什么呀？
5: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22: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5: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来
22: 干嘛啊？
5: 真的，谢谢你了啊。
22: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5: 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22: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吧。
5: 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20: 我不跟他们睡
22: 啊，
20: 他们是流氓。
22: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20: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22: 你笑什么？
5: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都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20: 干嘛脱光了睡啊？
5: 那样不磨衣服省。
22: 那他们。

0: 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1: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2: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
1: 哦，
0: 叫她干什么？
2: 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啊？
2: 她的事儿。
0: 她的事儿？她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2: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2: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
0: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她婆婆的奶。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她真这么说的，她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2: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1: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3: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3: 你想啊，那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那万一打不下呢？
3: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0: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1: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0: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4: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1: 别提了。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澡盆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骂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姑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他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爸的东西。
1: 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西林花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西林花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色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色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色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西林花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色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色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色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色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西林花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

0: 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糕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馅，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到一起。那么它结合到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糕，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枚捧着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糕，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新糕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新糕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708萃清新糕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哇 ，QQ 弹弹的，
1: 冰皮糕非常 Q 弹。
2: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1: 对。
2: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这就是清新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2: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新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5: 当天呀，我就买了1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6: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1大箱，120个，能吃1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 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

0: 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高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芯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高，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位朋友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高，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108萃清新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哇 ，QQ 弹弹的，
1: 冰皮膏非常 Q 弹。
2: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1: 对。
2: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这就是清新膏。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2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2: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新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只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5: 当天呀，我就买了1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6: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1大箱，120个，能吃1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

0: 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7: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8: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7: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9: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10: 现在只要14元。
9: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1: 孩子睡了，
12: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3: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1: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

0: 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0: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
1: 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
0: 你哥说的。
2: 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
1: 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0: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2: 这根本不，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
2: 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
0: 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2: 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车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我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啊？
2: 你不说我说。
0: 你怎么说啊？
2: 你管我怎么说？
1: 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2: 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5: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快来来，看这个，
6: 这个好看，
5: 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
6: 这
5: 个
6: 这个
5: 啊，看那什么这，哎，看
6: 这，哎，这怎么说？
4: 哎，咋没什么书回家呀？
6: 这什么？
4: 俺小家呢？
1: 哎呀，
2: 行了，哎呦，哎呀，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呦，你看看
1: 这
2: 收拾的多好。哎呦，
1: 真好！
2: 哎，你看这床，
7: 光亮哎！
2: 这衣着，
4: 咱赶紧走吧。你看德华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1: 你怕她干啥呀？她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她摔打咱干啥呀？甭理她。
4: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1: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4: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1: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2: 你看多软，
7: 太好看了。
2: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1: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2: 咋了？啊，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1: 摸摸，这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2: 哦，那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4: 吵起来了，
1: 看衣服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
2: 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1: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2: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你让俺们管你管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你算老几呀你？
1: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0: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2: 喂，你好。哎，你好，我找姜司令。你哪里？我是他女儿。好，请稍等。喂，谁啊？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你说谁讨厌？都讨厌。哎，
0: 这次可没有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2: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
0: 也是啊。
3: 但不如你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0: 借问温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笑>姐，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4: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0: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呀？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你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干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1: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别看了，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真是。
0: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1: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0: 这谁知道？

0: 天看得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直夸子弟再见。
1: 你俩那笑啥呢？
0: 没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2: 别提了，那个酱总不让送，
1: 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去吧，回去吧。

0: 毛病，
1: 否则拉倒。
2: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
3: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3: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2: 我哥管不了他吗？
3: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2: 他不听我哥的吗？
4: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2: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3: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2: 怎么样？你说呀，怎么样啊？
4: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2: 刚甩上来的大爷。
0: 哎呀，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赶紧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2: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3: 就是了。

0: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
1: 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
1: 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了，你越捞越不值钱。
1: 你俩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1: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哼，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
0: 我敢骂谁呀？
1: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0: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1: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0: 打什么电话？
1: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
1: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调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
1: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0: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1: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0: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2: 你去打电话去吧。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
3: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总机吗？
4: 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哼，这还差不多。哎，老师，你看看这个。丁副参谋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不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5: 嗯，上哪儿去啊？
4: 上你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5: 哎，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4: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4: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5: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5: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4: 为什么？哼，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梅。
5: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快走吧。
4: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5: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怎么回事？
5: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4: 啊？换锁？换什么锁？
5: 啊？
4: 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5: 不是不想让他去，是你娘个腚啊！
4: 我说老丁啊，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5: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4: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上房宝剑了。我先走了。哎，你干嘛走啊？
2: 我啊，
1: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2: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1: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2: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爸爸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1: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见。
2: 不行，我就不看，你别走。
1: 哎呀，你给我回来！
2: 哎呀，你别让我走吧，小华，你干嘛呢？啊，
1: 咋了？
2: 你就放人走吧。
1: 走啊，走啊。
2: 真是狗肉上不了席，
1: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2: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苦瓜。德华，
1: 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0: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时间给你打个招呼。
0: 没事儿，不要紧。
2: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

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干什么呀？你看人家老丁都那样了，你还没完没了的说人家，你的心可真硬啊你！
1: 人家老丁哪样了？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1: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
0: 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
1: 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
0: 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
1: 真是，
0: 你咋不说话呀？
1: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

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

0: 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追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2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

0: 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地气带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套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带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5: 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 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洛地循环战，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 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

0: 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地期待落，地循环地产，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套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带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5: 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老同学
10: 啊，
9: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10: 为什么？
9: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1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9: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1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9: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10: 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9: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了，
10: 哎，

0: 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她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她一个人说，由着她训。你说是不是这样？他妈，你给得意的！我这哪是得意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嗯。

0: 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嗯，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她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
0: 呀，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嗯，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嫂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哼，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这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哈哈哈！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他娘的！
0: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0: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1: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2: 哎，你别走啊！
0: 我说，
1: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0: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里抓到什么摔什么，满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0: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2: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
0: 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把现在这个样子了。
2: 活该，你活该。
0: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我可不是活该吗？
2: 你跟他一刀两断，那赶紧断。
1: 那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那作风还不好，要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2: 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呢？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0: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1: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丫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0: 是，
1: 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长犄角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2: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2: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2: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2: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2: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2: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2: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
1: 嗯，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0: 还真有点矛盾。
1: 你矛盾什么呀？
0: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1: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0: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1: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0: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1: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0: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1: 哎，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0: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0: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3: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
0: 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0: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0: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了，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3: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思阳他们送去。
0: 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3: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0: 你还怕你哥说呀？
3: 你哥说你听吗？不行，不下拉倒。
2: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3: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0: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啊。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
2: 啊，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得让我来？
1: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来了，我来。

0: 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1: 那搞什么鬼呢？这是。
0: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都不听了呀？
0: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
2: 我就朝你倒。嗯，我要再给你好点啊，你该起的我头上拉屎了。
3: 哎，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4: 饺子，饺子。哎，
5: 姐，你看，玩会电影。哎，
6: 思阳，帮我把座位给占上。
2: 哎。
3: 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6: 真的，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3: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2: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7: 小飞姐，雅宁姐。
6: 地方我站上，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问吧。
6: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3: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6: 我说过。你都跟谁说过？
3: 不就跟他说过。
6: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3: 最好打着滚说。
6: 打着滚就不用了。 最好能哭出声来。我要是哭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切，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3: 嗯，
6: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3: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0: 就是，真可怜。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

0: 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

0: 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

0: 犯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

0: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

0: 定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

0: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

0: 定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现出一个大大的王字。王氏家族鼎盛时期，在当地修建了五巷、五堡、五祠堂，还有一条商业街，占地总面积可以达到25万平方米。王家大院之所以闻名遐迩，除了它雄伟壮观的总体建筑气势之外，规圆矩方、与人为善的家风也是令人格外赞赏。整个建筑历经明清两朝，历时300多年修建而成，但是谁又能想到，如此规模宏大的豪宅大院，竟然是靠着祖祖辈辈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积累而成的。晋升王氏家族的始祖王石，凭借着诚实守信的处世之道，把卖豆腐的小本买卖做成了逐利湖海的庞大商业，最终成为了富甲一方的三晋望族。今天贵精而不贵利，贵新奇大雅而不贵纤巧烂漫的王家大院，与王氏族人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的家训一起从历史中走来，把晋商的开拓进取和匠心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0: 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镜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3: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6: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关注我省的两项科研成果新突破，它们分别是磁悬浮赋能低空竞飞和黑科技助力精准补碳，变废为宝。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多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
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晋中专场举办，解读晋中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部署。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涌现出一批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的硬核科技成果。依托高速飞车实验室的磁悬浮技术，让低空飞行器安静地飞起来。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补碳黑科技，精准补碳，变废为宝。这些看似遥远的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1: 暑假期间，在中北大学的实验室里，马铁华教授团队争分夺秒地对一套磁悬浮飞行动力系统进行实验。依托高速飞车山西省实验室的技术积淀，他们把列车磁悬浮技术二次创新搬到了天上。
2: 有一句话叫一代动力一代飞行器，我们一直呢做磁悬浮的高速飞行列车，而这个技术呢，跟我们现在做的磁悬浮涵道风扇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个圆形的设备就是马教授团队研发出用在低空飞行器上的新型动力系统——磁悬浮涵道风扇动力系统。他刚刚拿下了第14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大赛最高奖，这也是山西多年来首次在这一国家级赛事中斩获此类奖项。
2: 它呢，特点呢是电机呢跟涵道完全融为一体，特别小的噪声几乎跟咱们就是高档的空调的声音差不多，在这个效率上呢能提升将近50%。
1: 这套技术有多颠覆？传统的飞行器像个带柄的电风扇，中间有轴有电机，噪声大还费电。马铁华团队直接把轴去掉了，把电机塞进边框，让叶片在中间悬空旋转。更妙的是，工程师把之前视为捣乱分子的气流漩涡变成了神助攻，让它像龙卷风一样吸起飞机，这样飞机飞得也能更稳。但这安静和高效的背后，是团队六年来无数次归零的煎熬。
2: 实际上它是涉及到这个结构动力学、空气动力学、电机学，也没有之前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就要靠不断的试验，风险大，挑战大，但是做成了以后的它的意义价值也比较大。
1: 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实验室里，另一场攻坚了十多年的科研突破正在发生。团队从复杂的工业烟气里把二氧化碳精准地抓出来。
3: 烟气的这个成分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开发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是它的抗湿性，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孔径的精准调控，只吸附二氧化碳而不吸附别的。
1: 这个白色的粉末就是团队自主研发了多年的吸附剂，把它装在这套大型装置里，通入电厂、焦化厂的烟气，吸附剂就像指认二氧化碳的筛子，把别的气体挡在门外，等它吃饱了，再用真空把高浓度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3: 目前大家常规认为的呢，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是大概10%到15%左右。那我们这套装置呢，可以灵活多变，一级停浓到50%左右，二级停浓到99%以上。
1: 抓住二氧化碳只是第一步，团队还要变废为宝。补给到的二氧化碳不仅能用来制造航油、合成器，还能和钢渣、煤干石等固废反应，制成纳米碳酸钙。这种材料在橡胶、塑料乃至造纸领域都有广泛应用。目前，这套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正朝着工业化迈进。接下来，团队将针对山西煤干石堆积的痛点持续攻关。从高速飞车到低空飞行，从补碳到用碳，山西的科研创新正用真功夫啃硬骨头，用巧心思解真问题。这些颠覆性突破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山西台报道。
4: 近日，省商务厅等九部门印发《山西省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若干措施》，围绕文旅资源开发、会展赛事引流、文娱消费培育、康养医疗建设及留学服务拓展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我省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
5: 在做强入境旅游消费市场方面，措施提出深入挖掘我省文旅资源，持续打造5000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

0: 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等特色品牌，开发设计一城多站式入境游产品与精品线路，持续实施旅行社、旅游住宿、导游 A 级景区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进重点文旅场所外语标识规范化建设，优化多语种预约、导览与讲解服务。在提升入境商务活动便利化水平方面，完善会展业发展政策，培育与我省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会展活动，鼓励设立境外客商服务台，对在近举办的国际性展会提供通关便利和政策咨询。在释放入境赛事消费潜力方面，积极申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办好品牌赛事，培育本土优质 IP 赛事，推动太原市环西山至汾河骑行加国家级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深化赛事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广赛事周边旅游线路，开发赛事 IP 衍生消费。在激发入境文娱消费活力方面，推出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文旅产品套餐，做大做强演唱会经济。同时对涉外营业性演出审批实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制度，对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实行告知承诺加容缺受理，对跨地区巡演、优秀演出项目实行内容免审核。在拓展入境康养医疗消费与培育入境教育培训消费方面，推出一批中医药文化研学路线，探索建设国际康养医疗旅游集聚区，同时做好留学山西品牌推介，支持高校扩大来进留学规模，促进省内高校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山西台报道。
1: 最近我省多地降雨天气增多，太原、吕梁、阳泉等地紧盯地铁出入口、低洼路段、在建高速等重点区域，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和雨中排涝作业，检验应急预案，提升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在城市地铁出入口低洼点位是防汛重点，近日太原地铁2号线就在体育馆站组织了一场实战演练，模拟运营期间突发暴雨。
2: 现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各岗位启动响应。
1: 指令下达后，车站各岗位人员迅速到位，巡查地铁出入口，加装防洪挡板，堆放防汛沙袋，铺设防滑设施，一步步按照流程操作，检验暴雨天气下车站的应急处置能力。
3: 通过本次演练呢，我们能够提升了咱们班组之间的沟通默契以及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更好地为乘客出行保驾护航。
1: 近日齐犁高速举行了一场防洪防汛综合演练，齐犁高速全长约96.5公里，从晋中市祁县城赵枢纽到吕梁市离石区东枢纽，沿线隧道、桥梁、低洼场站密集，防汛压力大。此次演练模拟暴雨预警发布后，施工人员紧急转移，车辆追尾事故、水库泄洪等险情接连发生。项目部应急队伍先期自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应急、消防、医院等力量，开展人员疏散、排涝抢险、河道搜救等实操处置。这两天的短时强降雨给阳泉市城区排水带来不小压力，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护中心防汛人员全员到岗，冒雨赶往各个风险点位，重点对下穿通道、老旧小区开展排涝作业，及时清理排水井盖，保障排水口通畅。此次降雨期间共派出9支队伍，出动排水抢险车辆17台次。
4: 我们对道路市政排水设施开展不间断走巡，对低洼地势安排专人值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针对社区和相关单位以及群众反映的现场安全隐患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月17号，省纪委监委召开会议，对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强调，集中整治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要强化牵头抓总，推动党委政府加压加力，职能部门。

0: 门主抓主管，重点攻坚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紧抓办案不放松，集中力量再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驻站记者报道。
1: 今天，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
2: 上午九时整，闭幕式正式开始，各市代表团依次入场。在三届儿女的依依惜别中，省运会会旗缓缓落下，烛火炬渐渐熄灭。山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举办地临汾市接过会旗。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设26个大项、37个分项、731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1.2万人次；群众体育设23个大项，鼓励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运会期间，全省11市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勇拼搏，超越自我，逐梦赛场，交出了亮眼的竞技答卷。本届省运会，太原队获得326枚金牌，荣获竞技体育奖牌榜第一名；大同队和长治队分别以155金和126金位列第二、第三名。输送贡献榜前三名分别是太原市、大同市、忻州市。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2: 昨天，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田径比赛结束全部赛程。比赛期间，选手们在跑、跳、投等多个竞赛项目中同场比拼，共决出金牌78枚、银牌77枚、铜牌77枚。同日，历时五天的省十七运竞技体育拳击比赛圆满落幕。比赛共吸引全省11个市的210名运动员同台较量，产生金牌20枚。经过九天47场角逐的11人制足球比赛也在昨天顺利收官。来自全省11市的19支足球代表队在绿茵场上攻防对抗，展现了我省青少年足球健儿的青春活力以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1: 8月18号，随着主体工程施工任务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0: 8月18号，雄新高铁开启静态验收。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验收工作将覆盖线路轨道、桥隧结构、路基工程、四电系统、站房设施等建设内容，通过逐项核验、闭环整改，全面验证工程施工质量及系统设备状态，确保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和开通标准。
3: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0: 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保定进入山西忻州，接入大西高铁忻州西站，正线全长342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了解，雄新高铁静态验收完成后，国铁太原局将加快组织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山西台报道。
4: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晋中专场。发布会解读“十五五”时期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15/57，晋中市将立足资源禀赋，聚焦五个奋勇争先，再融入山西中部城市群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有机旱作和特优农业上持续发力。目前已谋划了3000多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1.6万亿元的项目盘子。
1: 我们科学设置了8个方面、24项具体指标，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5%以上，建设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力争到2030年全市游客的接待量过亿人，推进太远近中3纵10横路网体系建设，推动更多农副土特产品常驻新发地，走进长三角，远销大湾区。
0: 晋中拥有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农高区。15/57期间，晋中市将依托农高区28个国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2种繁育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走向田间地头，同时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做强区域公用品牌，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争取15/57期间新建3个国字号产业基地，开发特优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加康养等新模式新业态，15末力争国家级龙头企业达到10家以上，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突破600亿元。
0: 制造业方面，晋中拥有吉利、上泰锂电等一批炼煮企业。15/57期间，晋中将坐实太原研发总部晋中配套转化模式，谋划建设碳材料创新产业园等，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以数字化改造体制，用好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政策，用2年时间完成400户以上重点企业改造任务，发挥山西大学城科教资源优势，搭建中试验证与成果转化基地，帮助更多科研成果在晋中落地。
0: 晋中是文旅大市，15/57期间将做深提质、做活场景、做精融合、做优服务，着力把怡然建晋中城市文旅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优势。
4: 15/57期间呢，我们将坚持旅游为民，以游客为中心，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持续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水艺术、休闲度假美食3大主题之旅。
0: 晋中同时是我省汾河谷地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汾河干流水质改善的重点市。15/57期间，晋中将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3水统筹，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黑臭水体4水同治，高标准建设治理21条幸福河湖和11处湿地公园，推动地下水位稳步回升，让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珍稀鸟禽成为常客。同时，晋中市还谋划实施总投资670亿元的246个城市更新项目，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等6网提质升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山西台报道。
5: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关公》首播发布会8月19号在太原举行，这部历时2年打磨的文化精品将以山西为起点，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向全球讲述关公故事，弘扬忠义精神。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河东故土是关公出生地和关公文化发源地。纪录片《关公》自2024年11月开机，制作周期长达20个月，精准还原历史风貌，鲜活呈现不同时代背景下关公文化的演变历程。纪录片《关公》将于8月19号至21号。每晚21:30在山西卫视联播3集，央视频和国内头部新媒体平台陆续上线。山西台报道。
6: 下面请看简讯。
7: 8月18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决赛在太原举行，从376个有效报名项目中晋级的90个决赛项目，按工业制造、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等10个赛道分组路演。15名专家分为3个评审组，围绕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安全

0: 及答辩表现等维度综合评分。此次比赛是我省推进数字强省建设的实践，也是展示全省数据创新成果的窗口。赛后，优秀项目将代表山西参加全国总决赛。
1: 8月19号，2026新时代劳动与科技工程科普教育周暨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朔州怀仁落幕。大赛设置无碳小车、创意结构、智能农场、创新设计等六大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地区的万余名青少年参赛，全面考察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同水平。这项赛事是教育部备案的首个劳动教育类白名单赛事，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青少年劳动与科技综合实践盛会。
2: 近日，以“易聚新时代，勤暖千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农民工歌手大赛在忻州市可兰县举办。来自全省11市的50余名农民工歌手历经3场比拼，最终30名优秀选手成功晋级决赛。赛事以接地气、暖人心的文艺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农民工爱岗敬业、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据省民政厅消息，我省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以来，补贴电子消费券累计核销金额突破1亿元，惠及全省超12万名失能老年人，撬动养老服务消费约3.4亿元。据了解，全省已有22万余名老年人完成民政通注册，15万余人完成失能能力评估，累计发放电子消费券近30万张，有效缓解了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照护压力。
0: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通知，2026年山西省基础研究计划产业发展类第一批联合资助项目开始申报，项目分重点和一般两类。重点项目每项资助50万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25万元，实施期均为2年，经费由省科技厅和联合资助方按协议约定联合拨付。本批次采用无纸化申报，受理期限截止至9月12号。
3: 日前，2026太原马拉松赛系列活动“马到成功，欢乐趣跑”启动报名。赛事将于9月13号上午8:30在晋阳湖公园开跑，总规模5000人。活动不设成绩门槛，面向个人参赛。欢乐跑为亲子家庭打造，家庭可以多种形式组队，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统一报名、统一抽签，可通过太原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或京东 APP 进行报名。截至时间8月24号23:59。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未来三天我省多阵性降水，天气大部分时间将是以晴为主。首先呢，明天白天我省的大部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在后天呢将是以阵雨或者是小雨为主，北中部的局部还会有中雨。那么到了大后天的时候呢，依然是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同时呢北中部局部还会有中雨，期间有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虽然有降水，但是气温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这三天当中，我省由北到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在30度左右徘徊，不过呢，南部的运城还是要更高一些。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大同晴转小雨，14到30度，朔州晴转小雨，14到29度，忻州晴转小雨，18到30度，吕梁晴转小雨，18到31度，晋中晴转小雨，19到32度，阳泉小雨，20到31度，长治小雨，18到28度，晋城晴转小雨，19到29度，临汾晴转小雨，23到33度，运城晴转小雨，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和

0: 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减

0: 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幸福路步行街是

0: 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点火。
5: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6: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5: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8: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

0: 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 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5: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

0: 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

0: 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

0: 自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标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标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00-998-1188。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从打卡变成刷卡呢？
5: 把路过变成住下，把看一眼变成花一笔。
6: 人来了，如何从打卡变刷卡？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在文旅部刚刚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我看到了这样一行数字。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将达到83亿，出游总花费7.7万亿元。在扩大消费“155”规划中，第一次把扩大服务消费放在首位，文旅是这个增量大盘里最核心的一块。两份规划叠加，释放同一个信号，文旅站上了扩大内需的 C 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抓住这轮政策红利，让流量变成流量的问题。
4: 扩大消费“155”规划当中，首次把扩大服务消费放在了升级商品消费的前面哈，而且关于文旅相关的政策，我们也出台了很多。这对我们文旅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国家喊你花钱了，就是从过去的购买这个物体的实质，到现在购买这个体验和服务。规划在四个方向上划了重点，在产业融合上深化文旅加百业，推动文旅体育、教育等跨界深度融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消费的场景上打造互动式的、沉浸式的消费场景，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第三呢，是在入境消费上稳步扩大免签范围，增加国际直航航线，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第四是在惠民政策的落实上，落实带薪休假、错峰出游，让游客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旅游。这四个方向共同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有玩的，为情绪价值买单。
7: 2025年，国内出游人次65.22亿，总花费6.3万亿元。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从65亿到83亿，从6.3万亿到7.7万亿，目标很明确，增量从哪里来呢？
4: 出游人次83亿，消费7.7万亿。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靠什么来推动呢？
5: 83亿人次，年均增长4%-5%，这个增速是有一定支撑的。放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大盘子来看，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达到60万亿元，文旅7.7万亿元是其中最大的一块增量。规划明确要求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的举办庙会、灯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过去是看景，现在是入景。规划明确要培育体验式消费场景，具体怎么来做呢？就是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您看，路铺开了，游客也来了，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从打卡变成刷卡呢？
5: 关键啊，就是在于把路过变成住下，把看一眼变成花一笔。具体来说，有三招。第一招呢，就是用夜来拉长时间，让游客多待一晚。过去我们山西有一句总结，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现在要把夜晚签满，太原钟楼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的单日客流突破了14万人次，夜间消费占比达到了55%，但一城热呀还没有转变为全省火。例如我们的

0: 云冈石窟能不能搞光影秀，平遥古城能不能做沉浸式剧本杀，不是我们的技术做不到，还是我们敢不敢想、敢不敢投的问题。第二招，用沉浸升级体验，规划要求用 AI VR 技术赋能景区。悬空寺最近推出的合意悬空寺，开业仅18天，营收就破千万，过夜游客暴涨4倍。沉浸式不是滑架子，要让游客进到里面玩，看边玩，玩边买，消费的链条自然就拉长了。第三招，用联动串起消费，让票根撬动消费。太原在打造歌迷之城，门票的票根能够带动餐饮、住宿、销售一整条产业链，以票根的减和免来带动综合消费的成倍增加和消费链条的拉长。一句话总结了，就是夜间经济把人留下来，沉浸体验了让人把钱花出去，票根联动把消费串起来，我们三招齐下了，我们的打卡就能变成刷卡。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1: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0: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副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睡不着，我去走走。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传这个权利？哎，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1: 嗯。

0: 哎，总座，是我，冯振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什么？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1: 总座，
0: 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2: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0: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1: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0: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2: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0: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2: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2: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0: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1: 总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1: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1: 去吧。
4: 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3: 好，张副司令，请稍等。
4: 抓紧时间。
3: 喂，走啊！
5: 站住！
6: 等一下！
5: 站住！
6: 停下！
5: 站住！
6: 拦住他！
5: 拦住他！
6: 快拦住他！
5: 站住！
7: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8: 请。

0: 老婆，
1: 老张，你可回来了？
0: 要不然呢？
1: 实在等不到你，他在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下令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
0: 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59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1: 保重。
0: 保重。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
1: 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切断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是。抓人！队长，警察，警察，我们要听不死啊！我们要听不死啊！弟兄们，我们都是二十九军的旧部，堂堂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 张自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峰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 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咽！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干！好，我们今天就反了。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看老蒋那些肮脏。 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就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0: 张阁峡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准备前进，准备战斗。
2: 突击队上。

0: 起义成功了！
1: 客家同志，
2: 欢迎回家！
1: 欢迎回家呀！
3: 回家了，
1: 终于回家了。
3: 好，
1: 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4: 打倒蒋介石！
5: 有没有消息？
6: 还没有。
5: 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6: 好啊，太好了。
7: 主席，啊，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8: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原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7: 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
8: 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7: 嗯，
8: 电告粟裕，令华野7纵、10纵、13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呵呵，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7: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9: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儿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10: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2个小时了。
9: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10: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11: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9: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
12: 你看，你手下2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克侠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
11: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
13: 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
11: 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9: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11: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绝不能溃兵难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1: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1: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王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1: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
0: 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2: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
0: 我等奉命驻守徐州，
3: 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
0: 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了。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
6: 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5: 军令如山呐，
6: 还是请焕然兄
5: 见谅吧。
6: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1: 我们已经走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个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2: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

0: 有来无回。
1: 少在这冲英雄说大话，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0: 你在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到了曹八旗，你64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降曹操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0: 你胡说八道！你们一个个的，怕死就明说，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
2: 哎呦，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0: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灭你！够了！刘振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你想过没有？
3: 共军31万人，
0: 我部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
4: 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0: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1: 你，
5: 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0: 免。
5: 骑兵团未过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为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6: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
0: 司令，你看，
4: 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
7: 报告，司令，曹八旗已经发现共军。
1: 什么情况？
0: 什么？这？
4: 这下好，想撤也撤不了了。
3: 都回去休整，准备与共军血战吧。
4: 都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
8: 报告，九纵聂凤智部已抵达少庄，封住碾庄为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为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为西南。
9: 报告，八纵王建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为东面。十三纵周志进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为西北面。
10: 郝美涛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11: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12: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
11: 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13: 总司令，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
14: 王庭。
11: 医生兄啊，
14: 怎么样？
11: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14: 举手之劳。来，光庭啊，我了解了一下，
15: 你的身体不容乐观，
14: 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
11: 还有脊柱炎吗？
14: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
15: 好好的静养。
11: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

0: 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亮。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基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1: 徐州怎么样了？暂时还不清楚。我人还没到徐州，西崩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0: 不可，王庭。
1: 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李山兄，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李山兄，我已经决定了。
0: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1: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贝子来了。
1: 哎，部长，
2: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4: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好，知道了。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3: 向南转移。
1: 对，
3: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1: 你有什么想法？
4: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5: 司令员，
1: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3: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6: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

0: 杜杰，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印霄，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1: 银桥，到，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2: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1: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应成，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2: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
1: 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哦，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0: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3: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0: 走，老总小心啊！好，来来来，哎，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老总啊，看来。
4: 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
5: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笑>
6: 博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留置，撤往江南的退路。
5: 嗯，
6: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5: 老蒋这个人呢，他有。

0: 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
1: 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2: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3: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志集团。
1: 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2: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1: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2: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
4: 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11月7日至9日。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志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
5: 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6: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7: 不睡了，我来。
6: 哎，好了好了，
7: 哎，小马，
6: 哎。
7: 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6: 好，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啊！
7: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6: 好，
7: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6: 哦，
7: 我给你念一下。
6: 啊，
7: 急沉电信，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务实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6: 军委。 加害，没了，没了。哦，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务实难窜。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哎，
1: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5、6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
0: 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去。
2: 哎，
0: 啊，
2: 我们俩休着啊。
3: 是。

0: 哎，国成，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远，车坏了，
2: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啊，
0: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2: 哦，
0: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仗喽。
2: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3: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你坐这里。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哎，快上车！哎，来，
0: 安全，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兵动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1: 蒋介石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2: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
3: 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4: 解决黄百韬的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
5: 正在准备，
2: 还在准备。
3: 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
3: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6: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
6: 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
12: 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出来。

0: 哈。
1: 自从配上咱们超市的以后呀，就是抗暑、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2: 抗远、抗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亮睁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都是怎么写的嘛？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
3: 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嗯。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

0: 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2: 校长，光听是败军之将。
3: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4: 光听啊，
3: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2: 校长，
3: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2: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5: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
6: 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6: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8: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6: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9: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2: 郭新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9: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2: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10: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11: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2: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11: 好，光听， 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1: 谢谢总统。
11: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0: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
1: 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清明无畏。国内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
1: 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

0: 小丽啊，哎，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少奇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0: 好，来。
1: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1: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
1: 嗯，
2: 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1: 可不是嘛。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
1: 嗯，
2: 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1: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
2: 嗯，
1: 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1: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1: 是啊，
3: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4: 布雷先生，
3: 嗯，
4: 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3: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光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4: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3: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庭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

0: 说假话这样的文章，不如可写得出啊！没想到先生的心境，竟如我一般的灰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1: 光庭，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密枪面，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已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手笔挡得住的？
0: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
1: 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我又何尝没有劝过？
0: 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诠释都无法改变的。这三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 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1: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四十不惑，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精气神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纪念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解决黄百韬的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哦，正在准备，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老师。 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都听见了？
2: 是，
0: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2: 好。

0: 光庭啊，
1: 嗯，
0: 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2: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2: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
2: 哎，
1: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警，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3: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1: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2: 嗯，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
4: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5: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6: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7: 小刘，地图再往上一点。
8: 好。
7: 啊，司令员。
9: 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7: 好。不。
8: 司令员
10: 啊，
8: 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9: 土山不好吗？
8: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9: 你信吗？
8: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9: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8: 是，司令员说的对，
10: 去忙吧。
8: 好。
1: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解。
10: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11: 光田啊，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1: 啊，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
11: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证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10: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11: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
2: 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
11: 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有谁来承担呢？
1: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11: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也无过。袁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10: 是。

0: 司令，聂庄为这鬼地方离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
1: 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2: 李忠，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易扰乱军心来乱处。
3: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4: 焕然司令弟，勋舰，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1: 哼哼，你们看看。
5: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嗯，司令，嗯，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6: 有总统的。

0: 秃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师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1: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
2: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3: 战机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女庄。
1: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4: 喝庆功酒啊。
3: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前方有地堡，小龙，
1: 走，
0: 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端来吧。
2: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2: 走。

0: 我，
1: 永劲抓不了他，
0: 排长，我去，
1: 付出不了，预备队。

0: 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红白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1: 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2: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
3: 我们这仗没打好啊，先生，俊文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一鸣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4: 俊文啊，你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叫我情何以堪？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7-9599，400-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落下帷幕。
1: 上午9时整，闭幕式正式开始，各市代表团依次入场。在三届儿女的依依惜别中，省运会会旗缓缓落下，烛火炬渐渐熄灭。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举办地临汾市接过会旗。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设26个大项、37个分项、731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1.2万人次；群众体育设23个大项，鼓励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运会期间，全省11市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勇拼搏，超越自我，逐梦赛场，交出了亮眼的竞技答卷。本届省运会，太原队获得326枚金牌，荣获竞技体育奖牌榜第一名。大同队和长治队分别以155金和126金位列第二、第三名。输送贡献榜前三名分别是太原市、大同市、忻州市。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0: 就业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一头连着城市发展的脉搏。近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在百度、高德、腾讯三大地图平台同步上线，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网点实现一键可查。太原的求职者无需奔波打听，在家门口即可享受精准导航、一站到位的就业服务。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怎么用？您只需打开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便会进入专属页面。系统会根据您的实时位置显示周边的就业服务资源，点开任意站点、地址、时间、服务内容一目了然，确认后一键导航，几步操作就能找对人、走对门。在太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毕业生王嫣然就是通过这张地图轻松锁定最近的就业服务网点。
2: 以前想找服务站点还得四处打听，现在手机上一搜就能找到最近的，地址、电话、工作时间全部都有，还能直接导航过去，特别方便，对我们这种刚毕业找工作的人来说省了不少事。
0: 地图不仅标注清晰，还整合求职登记、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服务，极大地简化了办事流程。对企业而言，它也成了实用的招工助手。
3: 我们要有这个招聘需求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在找，就是我们附近有没有这种大型的劳务市场，或者是这种招聘的场所，也是在地图上搜到了很多，他们也会定期举办这个招聘会，我们都会去积极参加，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非常便利的。
0: 无论是需要找短期灵活的务工人员、刚毕业寻找岗位的青年求职者，还是需要办理社保补贴、创业咨询的市民，都能借助地图精准匹配对应服务场所。
4: 太原市呢，从市、县区、街乡以及社区呢，做到了这个全覆盖，网点的分布呢特别密集。太原市呢，在10个县区以及104个街乡都有工作站，在村社区呢有1522个服务站点，同时呢，我们还在地图上上线了临工市场。
0: 便捷查询功能的背后，是我省早已布局完成的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就业服务网络。目前，全省县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142个，在村社区设立就业服务网点20000多个。
4: 这张就业地图呢，就让就业服务呢从被动的响应呢，转向了这个主动触达。尤其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新市民这些群体来说呢，就大大的减少了信息搜寻的成本。
0: 8月18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决赛在太原举办。大赛由省数据局联合26个省直部门共同举办，紧扣国家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部署，以赛促用，以赛聚才，持续释放数据要素城数效应，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注入数字动能。
5: 本届大赛共收到参赛报名466项，审核确定有效项目376项，最终90个作品晋级决赛。 十个赛道涵盖工业制造、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等13个领域，其中能源低碳、数字文保文旅为山西特色赛道。赛制首次以行业选拔赛加综合选拔赛双轨机制运行，六个行业选拔赛与一个综合选拔赛同步启动，独立评审，统一晋级标准。
6: 我们今天带来的题目是基于高质量数据集的多元装备智能疾控协同平台。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数据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带给了我很多启发，希望能让我们的平台呢更加上一个台阶。
5: 比赛现场90个项目按赛道分组路演，15名专家分三组，围绕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安全及答辩表现等维度综合评分，共评选出一等奖6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5名，另设最具商业价值奖和最佳技术创新奖两个特色奖。赛后，组委会将与有关部门做好优秀项目的跟踪服务和落地对接，让更多实用项目尽快落地。
7: 数据要素进入生产环节，实际上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然要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让更多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能够融入到数据要素的场合下，使这种场景的应用变得更加实用。
8: 山西分赛作为全国大赛的区域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决赛是新的起点。我们后续将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扩展活动，带动各行业数字转型深入推进。
0: 今天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文明新风与温情暖意。
5: 浪漫七夕领证迎来高峰期，在吕梁离石区政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温情融融，不少新人特意挑选这个寓意美好的传统节日定格专属幸福，大家有序填表审核拍照领证，开启对新生活的憧憬，用满满的仪式感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
9: 专门选了比较圆满的这个日子吧，顺便带我们朋友一起过来见证我们两个这个过程，也希望我们两个之后的日子可以更美满一些。
10: 我们选择在今天领证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11: 开启我们的新生活。
12: 七夕是咱们中国传统浪漫佳节，也是家人集中办理婚姻登记的高峰日。我们为满足新人登记要求，窗口临时增加6名工作人员，增设2个临时登记窗口，为新人提供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
5: 不止甜蜜领证，文明新风同步绽放。在晋城市阳城县，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融合青年联谊、家风宣讲、趣味互动、文明集市于一体，为单身青年搭建交友联谊平台，同时文明家庭代表现场宣讲优良家风、文明婚恋理念，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
13: 活动氛围轻松温馨，祝愿大家都能邂逅属于自己的美好缘分。
5: 温情七夕，银发相伴。运城市下县城南社区开展七夕主题活动，聚焦老年夫妻群体，通过默契问答、趣味套圈等互动环节，让相伴多年的老年夫妻重温相守亲情。银发伴侣现场还分享了勤俭和睦、向善向美的家风故事，质朴的话语诠释着婚姻与家庭的真谛。
14: 非常好，希望我们老年人呢以后都是这个身体都健健康康的，相互帮助，
15: 结婚几十年，朝夕相处早已磨清了彼此的喜好。社区的这次小游戏特别暖心，简单的问候却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
16: 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有温度的文明实践和文体惠民活动，持续涵养优良家风、淳朴民风、和谐社风，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以人心为灯，守护生命安康；以白衣为盾，扛起万家托付。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们向所有的医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这个节日的来源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
5: 2016年8月19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了纪念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经国务院批复，从2018年起，将每年8月19号设立为中国医师节。2022年3月1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关心、爱护医师， 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医卫工作者能够放心诊疗，安心执业。医师节是继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我国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专属节日。设立医师节，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的关怀和肯定。今年医师节的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在这个不放假的节日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善待。让我们向所有健康守护者衷心说一声，感谢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
0: 今天上午，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关公》首播发布会在太原举行。这部历时两年打磨的文化精品将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向全球讲述关公故事，弘扬忠义精神。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河东故土是关公出生地和关公文化发源地。关公本名关羽，集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纪录片《关公》依托历史遗存、严谨史料，融合实景拍摄、情景再现、专家访谈、动态历史动画等多元表现手法，完整讲述了关羽波澜壮阔的一生，深度拆解关公信仰千年形成、迭代重塑的底层逻辑，系统阐释忠义精神如何沉淀为中华民族重要精神基因。
17: 《三国志》的蜀志奠定了关公形象的基础，罗贯中笔下的关公，这是更多人知道了关羽的形象。最重要的，他是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民族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一个想象。就在这样一个立体的这种创作和写作中间，产生了我们今天的从关羽到关公的一个整体表达。
0: 纪录片《关公》制作周期长达20个月，精准还原东汉、宋、明清四大历史时期风貌。团队对照古籍文献改造场景、定制道具，力求贴合历史原貌，鲜活呈现不同时代背景下关公信仰的演变历程。纪录片《关公》今晚起至21号，每晚21:30在山西卫视播出。8月20号起，央视频、北京纪实科教频道及头部新媒体平台也将陆续上线，让关公精神走进当代生活，让忠义文化浸润大众心灵，助力山西文旅出海更出圈。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
5: 近日，商务部等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将充分考虑人口分布、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新业态新模式，坚决不搞脱离实际的一刀切。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重要区域拓展支线等原则，形成约6万公里三环四横五纵的旅游公路主骨架，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目前我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电子消费券累计核销金额突破1亿元，惠及全省超12万名失能老年人，撬动养老服务消费约3.4亿元。
0: 做会计这一行的朋友都有体会，长时间和数字打交道，精神高度紧绷，就怕万一弄错，强迫症的念头总会时不时蹦出来。今天，心理医学专家针对这个职业群体的工作特点，教大家几招随时能把焦虑关掉的方法。会计工作要求注意力长时间高度集中，专家提醒，这种持续的注意力锁定会让大脑变得越来越难以自如切换，越专注就会越焦虑，因此训练注意力的灵活把控是会计人员要减压的第一步。
18: 先说眼睛，弯曲食指，用指关节从眉头沿着眉骨刮到眉尾，再顺势刮到下眼眶的外角，然后竖起食指，盯着它看5秒，再快速看向远方5米外的物体，一近一远做10组。远近聚焦的切换就是在训练注意力的灵活性，这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是改善焦虑的重要手段。
0: 会计群体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困扰，就是脑子里总会反复出现万一错了怎么办的念头，形成一种停不下来的焦虑循环。针对这种情况，专家还有一个独特的物理性中断法。
18: 在我们的手腕上套一根橡皮筋，当那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弹一下手腕内侧，然后依次去捏指尖，一捏一放做三轮。橡皮筋的刺痛感是一个物理性的中断信号，能打断思维的自动化循环。对指操则是把注意力强制转移到触觉通道上，让大脑没有余力再去维持那个焦虑的念头。
0: 打乱了焦虑的思绪之后，还需要再给予身心一个安抚的动作。我们在处理日常微小焦虑时，专家常常会建议通过主动制造身体上的温暖感来舒缓情绪状态，不妨试试给自己暖暖腰。
18: 双手在身后，用手背贴在腰部两侧，快速上下摩擦，直到后腰发热。搓热后腰的温热感是一个强烈的积极的身体信号，能够帮助大脑重建安全感和稳定感。
0: 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忻州、吕梁、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这首相传为舜帝所作的南风歌，咏赞的是南风吹拂河东盐湖，结晶成粒，滋养万民的景象。五千余年，南风不息，中华文明的早期脉动，就在这块因盐而兴的土地上悄然孕育。从黄帝与蚩尤为争夺盐湖而战的传说，到尧舜禹三代圣王的都城足迹，无不围绕在盐湖百里之内。德政礼序肇始于河东，随着滔滔黄河播撒九州四方。
1: 《汉书·帝历志》里面说到，说河东这块，君子深思，有先人之风。
2: 所以以后呢，河东也成了整个山西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说五千年文明，说看山西，还有一种说法就五千年文明看河东。
0: 东汉末年，关羽就出生在古河东盐湖之畔的长平村。他耳濡三代遗风，目染春秋大义，铸就一副忠肝义胆。若无意外，他也将像周围人一样，囿于乡土，终老于斯，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但命运并未打算让他归于平凡。一场猝然降临的灾祸，撕碎了他的平静生活。历史没有确切记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不难想象，是何等的凶险与悲愤，逼得一个少年抛家舍业，亡命奔逃。从此，盐湖边少了一道秦作的身影，而中国人的心中多了一个传颂千古的盖世英雄——关公。

多年后，关羽流亡到涿郡，他的命运也将再次被改写。在这里，他遇到了刘备和张飞。刘备是汉室宗亲，虽没落至以织席贩履为生，但胸怀大志。张飞仗义疏财，肝胆照人，三人意气相投，一见倾心，决意在浊世乱流之中实现人生抱负。当时正值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发诸侯割据，志在匡扶汉室的三人也被裹进历史洪流之中。关羽

0: 追随刘备，招募乡勇，投身平叛。此后十余年里，这个势单力薄的创业小团队辗转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公元2000年，刘备军在徐州惨败，关羽被俘，只得暂时依附于曹操。在此期间，他迎来了让自己名震天下的一战。这年四月，决定中国北方归属权的官渡之战拉开序幕。袁绍遣大将颜良围攻黄河要津白马城，兵锋直指曹操大本营许都。危急时刻，曹操命关羽担任先锋，前去救援。
1: 关羽看见颜良在敌阵中，然后呢，就率兵杀了过去，乱军之下刺颜良于马下，然后把他脑袋割下去了。袁绍啊，其他的部将啊，纷纷呐、就撤了，害怕了，啊，皆莫能当。
2: 颜良在当时非常有名，因为死在颜良手下的很多人都是些名将，而关羽又斩了颜良，所以关羽的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高大起来。
0: 关羽以一人之力接出白马之位，令曹军士气大振，因此获封汉寿亭侯。在整个三国历史上，能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者极为罕见，故时人称关羽为万人敌。立下赫赫战功后，关羽毅然抛下高官厚禄，回到身无立锥之地的刘备身旁。此后余生，关羽始终追随刘备，不离不弃，不避艰险。他们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缔结出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赤壁原本是长江边一个普通基石，公元2008年，就在眼前这片平静的江面上，刘备与孙权联手点燃的一把烈火，让曹操一统天下的雄心顷刻间灰飞烟灭。赤壁之战后，荆州七郡被三家瓜分，曹操具有南阳郡和江夏郡北部，扼江汉之喉；孙权控制江夏郡南部和南郡，固长江之险；而刘备则趁势夺取了荆南四郡。
3: 无论是曹操还是孙权还是刘备，他们有各自的这个规划建国的一个方略，而这个建国的方略实际上它有一个交合点，那就是荆州。
0: 孙权占据的南郡地处荆州战略核心位置，北有曹操虎视，南有刘备扩张，防守艰难。而刘备正急需一块北进中原的跳板，双方各取所需，孙权将南郡借给刘备。后世所谓借荆州，实则只是借到南郡这一部分地方。
1: 荆州给刘备，他有个前提，你刘备是最弱的， 你翻小泥鳅，你翻不起大浪。我的力量比你强的很多，我现在需要你。当有一天了，出现变化了，我随时随地有力量把荆州拿回来。
0: 公元211年，刘备入川争夺益州，久攻不下。他抽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荆州主力西进增援，将镇守荆州、控扼长江中游的重任交给关羽。
4: 他要有足够的声望，要有足够的资历，然后有足够的才华，军事指挥的这种才华，就是在当时那些高级将领当中，至少在那个时候，你找不出第二个来。
0: 公元214年，刘备如愿夺取益州，控制了长江上游和中游，旦夕之间可直抵江东，对下游的孙权形成了明显的战略优势。孙权如芒在背，迫不及待索还荆州。
5: 既有中游之险，完了有上游的富饶，那么就已经身份就已经不是一个盟友了，就变成了一个威胁了。
6: 怎么样？就是游也是南郡一个郡。他是七郡也好，八郡也好，不是整个荆州啊，他混淆界限，是属于诡辩和颠倒黑白的。
7: 刘备又跟他讲，那我们取了凉州再还吧。实际上这就是不断的拖延，就是想占据这个荆州。
0: 索要荆州不成，孙权悍然发兵，意欲强夺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关羽星夜南下，屯兵益阳，双方可滋水对峙。远在益州的刘备也亲率50,000大军回援，大战一触即发。然而双方心知肚明，战争并不是最优选项，若两败俱伤，曹操必将乘虚而入。
8: 好一派将。

这句唱词源自关汉卿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唱的是益阳这座城市最有名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人对孤身赴险最鲜活的集体记忆。为缓和局势，东吴主帅鲁肃要关羽单刀相会，地点约在淄水东岸的吴军控制区。彼时双方兵马隔江对峙，一言不合便是血染江流。为顾全大局，关羽不畏虎穴之险，慨然赴约。最终双方妥协，以湘水为界重分荆州。江夏、长沙、贵阳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两家重结盟好，约定共同伐曹。公元219年七月，刘备攻取汉中，自称汉中王，蜀汉势力达到顶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一路出秦川，一路向宛洛的战略宏图，正在成为现实。受此激励，关羽立即率领荆州军主力挥师北伐，连战连捷，将曹军大将曹仁围困于樊城。曹操急调麾下五子良将之首的于禁，统帅七路大军驰援。时值八月，连降暴雨，汉水激涨，平地成湖。于禁七军被困于汪洋，关羽抓住良机领军出击，最终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军三万精锐尽为俘虏。战报传开，中原豪强遥相归附关羽，许都人心惶惶。甚至连一代枭雄曹操都恐惧不安，准备迁都避其锋芒。千里之外的孙权也感到利剑悬顶，长江上游的盟友已经强大到如此可怕，若其顺流而下，江东岂能自保？一战之胜竟撼动天下棋局，关羽就此达到一生军事成就的巅峰，史称威震华夏。三足鼎立从来都是刀尖上的共舞，一方过于强势，另外两方将别无选择，要么联手制衡，要么坐等灭亡。曹操一面计中所能抽调的精兵猛将，增援襄樊，一面密遣使者以封王授地为饵，引诱孙权背刺关羽。

当时恰逢关羽水淹七军后，俘虏曹军数万，军粮告急。关羽未经盟友允许，擅自取用临近荆州的吴军屯粮。此举触犯了孙吴的底线，被视为对盟友主权的公然蔑视。

而更早之前，孙权曾遣使为此求娶关羽之女，关羽怒骂使者，断然拒婚。旧怨未消，新怒又起，恰逢曹操示好，孙权毅然撕毁与刘备集团表面维系实则脆弱的盟约，转而与昔日宿敌曹操联手。

对东吴这个虎视眈眈的盟友，关羽并没有疏于防备。被罚前，他已布下重防，命傅士仁镇守。

0: 荆州咽喉公安。糜芳驻守军资重地江陵。沿江又设置多座烽火台，昼夜警戒。然明防难敌暗算。为奇袭荆州，孙权开始了战略忽悠，一面让主战派大将吕蒙诈病卸阵，一面频频遣使致信关羽，言辞谦卑，极尽恭维，让关羽信其畏己如虎，不足为虑。关羽果然中计，为早日攻取襄樊，他不断抽调江陵公安守军北上。荆州守备日渐空虚，吕蒙乘机派兵白衣渡江。
1: 吕蒙为了这种实现作战的突然性啊，就是在隐蔽形式行军中间，把他的军队都扮作商人，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借通商之名潜入到城内，顺势控制住守军，打开城门。
2: 这个事情不要说古代，就是在当代的军事战争规则中呢，其实也是个大的忌讳。就是你是军人是吧？进行作战呢，你伪装成平民，啊，这个可以说是超越了道德的这个下限。
0: 为围剿关羽，曹操、孙权及其各自麾下顶尖的谋臣猛将，竟调可用之兵，布下一道天罗地网。而关羽不知道的是，他的后方根基已经动摇。关羽刚直自负，虽深得士卒之心，却怠慢同僚，招致傅士人糜芳久积怨恨。北伐以来，二人留守后方，转运军需时多有懈怠。关羽怒斥，定当责罚。二人惶恐不已，遂倒戈孙权，荆州诸郡也望风瓦解。最终，吴军兵不血刃，一举夺取关羽苦心经营十年的荆州基业。
3: 大意是荆州是真实的，是表面的，根本原因是蜀汉的战略失误，刘濞和诸葛亮要负直接责任，
4: 必须要适时的调整国家的整体的军事战略。而蜀汉集团在得到汉中之后，刘备晋位为汉中王之后，这一段时间没有进行大的改变。
5: 以关于性格上的弱点，担不起这个大任。荆州那么重要，他需要不仅是忠勇，他还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游刃有余的外交手段，而这些正是关羽所欠缺的。
0: 从威震华夏到败走麦城，不过百日之间，英雄已至末路。公元219年岁末，关羽与其子关平等人在退往益州途中被东吴军队截杀。

一代名将，悲壮谢幕，半生勇武，尽付苍茫。关羽败亡，实乃时势所迫，人谋所误，性格所致，三重劫数交织铸就的命运悲歌。千载之下，令人扼腕

而他的头颅则长眠于洛阳关林。当年孙权为转嫁杀戮之责，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厚葬，于是有了身卧当阳，头枕洛阳的传奇。在成王败寇的传统历史叙事中，向来是胜者加冕，败者湮灭。但丧失失地、身首异处的关羽，不仅在当时为敌手敬重，死后更被世人奉若神圣。这一怪象让世人疑惑千年。答案不仅在他斩颜良、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高光时刻里，更藏在一场让他一举封神的手术中。

0: 关羽曾身中毒箭，毒入骨髓，医者为他刮骨疗毒，刀锋所及，骨声铿铿，血流盈盘。而他去与诸将喝酒吃肉，谈笑如常。
1: 陈寿非常厉害，关羽这个传才几百字，里面一二百字就写这么一件小事，那就是说也意识到，就是这件事情对关羽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个是震撼人心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正是肉体的负累，让我们的精神没有办法够到。所以就是说，一个人越是能够摆脱他肉体对他的限制，人们就觉得他越接近神灵，越有神性。
0: 刮骨疗毒的超凡意志，万人莫敌的赫赫战功，忠义千秋的精神品格，助推关羽超越武将身份的局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集忠义神勇于一身的信仰符号。作为历史人物，关羽的落幕是一段生命轨迹的终结，而作为文化符号，关公崇拜才刚刚兴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在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走。

0: 总部。
1: 哎呀，主公，恭喜你了，这是传国玉玺呀。
2: 传国玉玺。
1: 主公，昔日汴河于金山之下建凤凰栖于石上，便以此石进献楚文王，楚文王使人解之，果然得玉，世称和氏之璧。其后秦始皇令梁公琢成玉玺，李斯又撰此八字于其上，秦始皇巡守至洞庭湖，风浪大作，舟船欲覆，急投此玉玺于湖中，哈，风浪乃止。到了八年后，始皇巡守至华阴，有人于路旁献上此玺，于是此玉玺又复归于秦。第二年，秦始皇驾崩，其孙子婴后来将玉玺献与汉高祖，遂成为传国玉玺。主公，此处不可久留，应速回江东，别出大事。
2: 你言正合我意，明日便告病辞归。

0: 见偶然小机，欲归长沙，特来告辞。
1: 你得的是传国玉玺之病吧？
0: 何出此言呢？
1: 我等兴兵讨贼，为国除害，玉玺乃朝廷之宝，公既得知，就应当众留于盟主处，待诛灭董卓后复归朝廷。今日你欲逆之而去，意欲何为？
0: 这玉玺怎会在我手中啊？
1: 哼，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
0: 我本无此物，何必如此相逼？
1: 快快交出，以免生祸。
0: 皇天在上，我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翌日不得善终，死于弓箭之下。
2: 文台，此发誓，想必无有玉玺啊。
1: 嗯。打捞之时，可有此人？你欺我太甚！

0: 报，启禀盟主，曹操率部追袭董卓，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哎呀，这是什
1: 么？不听我言，国有此败。后帐摆宴，给孟德压惊。诸位，请。孟德，孟德，不必烦躁，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实行大义，为国除贼，十八路兵马仗义而来操，内心是感激之至，感激之至。我只初衷是想翻。凡本初，因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固守城业，举奥苍色还原太古，志气显耀。公路，你率南阳之军。主丹溪入五关以镇三府，众皆深沟高垒，勿欲战，亦为疑兵，使天下形势以顺诸逆，可立定也。今诸侯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所望，我深感耻辱。深感耻辱。我深感耻辱。深感耻辱。深感耻辱。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京，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自悬自相枪。淮南帝称号，可喜于北方。铠甲生几师，万幸已死亡。白骨露一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肠。

0: 主公听了，那时八路逆贼，如今已是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反目成仇，自相残杀。蒋公孙坚葬于刘表之手，乔瑁被刘岱所杀，韩馥丢失冀州去投奔张邈，袁绍攻孙瓒，亦将归顺老夫啊。尔等乃朝廷旧臣，只要忠心不二，老夫可保你们荣华富贵。
1: 谢太子圣德。
0: 押上来。
2: 好吧。

来来来，自迁都以来，尚未与诸公宴饮，今日老夫做东，诸位，请，请。

主公勿惊。张温、接连、袁术图谋伤害老夫。袁术使人寄书，错下在我儿奉贤处，故而斩之。

本初兄。

0: 人也在此，长吁短叹。莫非你有私情吗？
1: 贱妾安敢有私情？容妾身肺腑之言。
0: 说。

妾貂蝉，蒙大人恩养16载，训其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大人恩情于万一。近日见大人两眉愁锁，郁郁寡欢，想必有国家大事让大人劳心，妾又不敢多问。今晚观大人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妾恨自己不能为大人解忧去愁，故而在此对月长叹，不想被大人亏见。大人若有用妾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谁想大汉天下，却在你的手中。随我来。

0: 人若有用切之处，貂蝉万死不辞。
1: 母下，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你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董卓有一义子，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见董卓、吕布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你许嫁吕布，再将你献于董卓，你愚忠取变，离间他父子，反言，令吕布杀死董贼，以绝大恶。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

0: 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

0: 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9: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1: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

0: 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

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是。

0: 目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0: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

0: 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橙黄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三 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重复设计，再立江山，不知你意如何？

0: 妾已说过担忧使令万死不辞，王大人极限妾身于彼，妾自有道理。
1: 此事若泄露出去，我可要被祸及满门。
0: 大人勿忧，貂蝉若不报大德，愿死于万仞之下。
1: 多谢你了。Oh, oh, oh.

0: 将军，独身在此观景，好兴致啊！
1: 司徒大人，难得相会于猎场，可射得猎物。
0: 岂敢岂敢，允自去长安以来，常与家眷交游，不知将军可否同行啊？
1: 谢司徒，太师有命在身，步不敢耽搁。
0: 将军请便，来日请到草舍一叙。
1: 谢司徒。
0: 行行。

0: 将军来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1: 大人岂敢岂敢！
0: 请，将军请上座。岂敢岂敢！司徒是朝廷大臣，吕布乃相府一将，焉能上座？还是大人上座？将军诧异。 当今天下能称为英雄者，唯将军一人而已呀！我非敬将军之职，乃敬将军之才呀！将军不肯上座，莫非瞧不起我王允？哪里哪里，如此吕布僭越了，请。
1: 请。

0: 老朽再敬太师一杯，将军也要带饮啊。
1: 好。
0: 为太师长寿，将军康健，请。
1: 请。
0: 请。

0: 将军，将军
1: 啊，好啊，大人，还不见过吕将军。大人，此何人呢？
0: 小女貂蝉。
1: 哦，
2: 拜见将军。
1: 哎，啊，不敢，不敢。
0: 哎，将军不必拘礼。王允蒙将军错爱，与至亲无异，故而令小女与将军相见。
1: 哦。
0: 啊，孩儿，还不为将军把盏？
2: 将军，
1: 啊，我喝。

0: 将军，妾在深闺之中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因仰慕将军威名，特作此官，了寄仰慕之心，不成敬意，将军笑话了。
1: 哦，小姐不仅心灵手巧，且是会外秀中，锦心绣口啊。小姐，坐。
2: 将军乃我之至交，孩儿便坐无妨。
1: 请。

0: 将军
1: 啊，
0: 我欲将小女送与将军为妾，不知将军肯纳否？
1: 哎呀呀，若得如此，不，当效犬马以报大人。
0: 如此，早晚选一良辰，将小女送至将军府上。
1: 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大礼。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将军，
1: 嗯，
0: 将军，日后我一家便仰仗将军了。
1: 哎，大人说哪里话？

0: 夜深了，本御刘将军指宿，恐太师见疑。将军，
1: 今日天晚，容改日再谢。
0: 老夫今晚贪杯，身有不适啊，我失礼了。让小女代我陪将军吧。
1: 大人请便。请。

0: 暂时。
1: 义父，
0: 奉先，此去梅屋押送车仗，须引重兵相辅，以防不测呀。
1: 义父，尽管放心，儿三日内定返。
0: 哦。
2: 啊，允御区太史车驾到草舍赴宴，未审君意若何？
0: 哦，司徒见招啊，理当屈服
2: 啊。啊，太师肯赏脸，允不胜荣幸。

太师驾临草舍，王允叩见。啊，太师请。太师，太师生得微微，虽已引周公不及万机，今日太师驾临草舍，实乃三生有幸啊。太师请。

0: 太师，请满饮此杯，祝太师贵体康健，德配四海。
1: 请啊，请请
0: 请。允自幼颇习天文，近来夜观前相，见汉家气数已尽。
1: 嗯啊，
0: 太师功德震于天下，若顺之受尧，禹之继舜，继承大业，以应天人之望啊！太师，不可违了天意人心呐、啊。
1: 安敢忘此啊！
0: 哎，自古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太师取天下，正合天意人心啊！
1: 若果然天命归我，司徒为开国元勋呐、啊！
0: 多谢太师提携，太师大恩，莫齿不忘。
1: 好，甚好。
0: 教坊之月不足供奉，我有家计，敢使承应。
1: 甚好，甚好啊。

0: 此女何人呐？
1: 啊，歌妓貂蝉。
0: 妙，妙，舞妙，人更妙。
1: 快与太师把盏。
2: 是。
0: 青春几何呀？
2: 贱妾年方二八。
0: 真是神仙中人呐！
1: 哎呀，您欲将此女奉献于太师，未审尊意肯纳否？
0: 司徒如此见贵，吾当何报啊？
1: 太师说哪里话，此女能侍奉太师是他的福气呀。
0: 哪里哪里，司徒将己之所爱惠赠于我，足见高义啊，我当重谢。
1: 哎，岂敢岂敢。孝敬太师理当如此。
0: 备车。回府。
1: 我送小女过府上。
0: 哎呀，司徒远送了啊，赶快回去吧啊。
1: 太师走好。

0: 我正要去找你。你敢戏耍于我？
1: 将军，此非说话之处，且到草舍叙谈。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

0: 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渡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渡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渡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渡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渡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渡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渡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渡康，陕西渡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渡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渡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俏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渡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渡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渡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

0: 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洞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洞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洞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俏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9: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8: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0: 杀！
11: 杀！
12: 沈阳丢了。
13: 请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哼！将军，将军，将军，
1: 司徒大人，你即将貂蝉许配于我，为何又送于太师？
0: 将军息怒，息怒！将军错怪老夫了，请。
1: 有人报我说你用车将貂蝉送入相府。
0: 将军原来不知，昨日太师在朝堂中对老夫说，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我因此准备小宴伺候。太师饮酒之间说，我闻你有一女名唤貂蝉，以许配我而奉先，我恐你言而未准，特来相求并请一见。老夫不敢有违，随引貂蝉出拜太师。太师说，今日良辰，我既当接此女回去与奉先王婚。将军试想，太师亲自接娶老夫，焉敢推阻啊？故而送女过府。
1: 原来如此，吕布一时错怪大人，改日定当负荆请罪。
0: 将军不知详情，何罪之有啊？

0: 太师何在？
1: 太师夜来与新人共寝，尚未起床。
0: 哪个新人？
1: 哦，唤作貂蝉的。
0: 是貂蝉？

0: 宝贝儿来呀！哦，凤仙我儿，外面有什么事？
1: 无事。

出去！你竟敢调戏我爱姬！出去！出去！不信你再进后堂。

0: 何人所赠？
1: 适才太师遣人送来，说温侯今后出入相府，一如自家，不必拘礼。
0: 呸！老贼，欺我太甚！

王司徒亲生女儿，然司徒待我如亲生，自见将军既亲心相爱，司徒将我许配于将军，既指望终身有托，生平愿足。谁想他失起了不良之心，将妾淫污，妾恨不能即刻死去，只因未与将军诀别，只得姑且忍辱偷生，今日幸而得会将军。妾愿已毕，妾身已污，不得复侍英雄，愿死于将军面前，以明妾志。

0: 我早知你信，只恨不能相会共语。
1: 借今生不能与君为妾，只能相弃于来世了。

0: 我今生不能娶你为妾，非英雄也。
1: 妾在此度日如年，每日强装笑脸，人后以泪洗面，愿将军可怜妾身，早日救我。
2: 凤仙可曾来所？
3: 本可入后堂去了。
2: 嗯。

0: 我今日偷空而来，孔老贼见疑，我得赶快走了。
1: 将军，将军如此惧怕老贼，看来妾身无见天日之期了。
0: 哎呀，容我徐图两侧啊。
2: 貂蝉何在呀？
3: 在后园赏花。
1: 妾在深闺，闻将军之名如雷贯耳，以为当世第一英雄，谁想反受他人之智。

哎呀！

0: 恩相，恩相，
1: 你为何来此啊？
0: 适才，适才，我来相府，得知太师怒气冲冲，直入后园寻找吕布。我连忙赶来，正与吕布逃出，大叫太师杀我，我慌忙赶来劝解，不意误撞恩相，死罪呀，死罪！
1: 哎呀，这个逆贼，胆敢调戏我的爱姬，势必杀之。
0: 恩相息怒，恩相息怒，太师，不可呀！太师，昔日楚庄王夜宴群臣，蒋雄趁烛灭之时调戏王后，王后便折下他的帽缨，请求楚庄王点上蜡烛追查，而楚庄王却令诸臣皆摘下盔缨，而后再燃起灯火，不欲追究。后，楚庄王被秦兵所困，权杖蒋雄死力相救，方脱大难。今日貂蝉不过是一女子，而吕布则是太师的心腹猛将。太师若能就此机会将貂蝉赐予吕布，则吕布感念大恩，必以死报答太师，断定利弊轻重。请太师三思啊。
1: 贱人，哼，你竟敢与吕布私通。
2: 太师，太师，太师，妾在后院赏花，吕布突然来到，妾正要回避，吕布那厮却说我是太师之子，何必相避，说着提起将妾赶至凤仪亭中，妾见其用心不良，恐为所逼，犹辱太师，欲投荷花池自尽，不想却被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间，幸得。

0: 太师前来救了性命。
1: 原来如此啊。
0: 谢太师不泽之恩。

0: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这不是慈容，哎呀，哎呀，
0: 哎呀，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是一戏演吗？啊，
1: 嗯，这便是李儒的主意。他与吕布交情深厚，故设此计，却不顾惜太师的体面和贱妾的性命。
0: 哎呀，我怎能忍心舍弃你啊？啊！
1: 妾虽蒙太师怜爱，但公此处不宜久居，否则必为吕布所害。
0: 我明日和你同往梅屋居住，同享快乐，保你无忧无虑啊。
1: 多谢太师。

0: 太师，今日乃良辰，可将貂蝉送与奉献。
1: 哎呀，吕布与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赐予，我不究其罪也就罢了，你去以好言劝慰于他也就是了。
0: 啊，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呀。
1: 嗯，你的爱妾肯不肯送与吕布啊？貂蝉之事再勿多言，有再言者定斩不赦。
0: 是。

0: 将军，老夫日前偶感风寒，闭门不出，故久未得与将军相见呐。今日太师驾赴梅屋，只得扶病相送。哎，温侯为何不随太师同去啊？请问将军，为何在此长叹？
1: 正为你的女儿。
0: 哎，这么多时日，太师犹未送上小女。
1: 老贼已自己占有了。
0: 啊，我不信会有此事。
1: 一言难尽。
0: 且去寒舍叙谈。行。

0: 没想到太师竟作此禽兽之行，太师淫魔之女，夺将军之妻，此事成为天下人耻笑啊！不是耻笑太师啊！ 是耻笑你我呀！耻笑于我，原不足道，本来是个老迈无能之辈，可惜将军盖世英雄，怎能受此奇耻大辱啊！
1: 老夫失语，将军息怒啊！是当杀此老贼，以雪辞职。不，将军，不可连累老夫啊！哼，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
0: 若以将军之才，怎能被太师所陷呢？我欲杀老贼。哎，将军，乃有父子之情，恐惹后人议论。哼，将军字姓吕，太师字姓董。
1: 将军想想，奉以亭至己之时，他岂有父子之情？若非司徒之言，吕布几乎自误。
0: 将军若能匡扶汉室，乃是忠臣，青史传名，流芳百世。 将军若助董卓，乃是反臣，宰之十笔，一袖万年。利弊得失，轻酌中间。将军，你好好想想吧。

0: 此图一言，令我拨云见日，茅塞顿开。我意已决，大人勿疑。
1: 只是事若不成，反招大祸。
0: 吕布是福汉室，如此国贼，有欲誓言，万劫不复。
2: 将军，倘若。

汉室不亡，皆出将军之赐，请受允一拜。大人，不知司徒有何妙策，可除国贼？临期有计，自当相告。

0: 董卓远在眉屋，可派一能言善辩之人前往眉屋，请他进朝议事。派何人前往呢？李肃原为董卓一党，曾立右吕布杀死丁原，后董卓不升其官，心怀怨恨。若令李肃前往，老贼必不怀疑。
1: 二位将军。
2: 司徒大人。
1: 请坐。
2: 请。

0: 肃兄，昔日公说我杀丁建阳而投董卓，今老贼上欺天子，下虐生灵，罪恶贯盈，人神共愤。司徒大人欲请肃兄传天子诏往梅屋宣董卓入朝。我府甲士于朝门之内诛杀老贼，立服汉室，共作忠臣，不知尊意若何？
1: 谢司徒大人，谢将军。素欲诛董贼之意久矣，恨无同心者，今奉良机，乃是天赐也。素岂敢有二心？
2: 请将军，直发梅屋。

0: 艾姬，我昨夜梦见一龙照身，今日过得喜讯，天子宣我入朝，要禅位于我了。王司徒已命人筑寿善台，只等老夫前往寿善呐。我为天子，你就是贵妃了。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好生在此等候，老夫不日便接你进宫。啊。

0: 柯奢伦马断配是何征兆啊？主公，此乃太师继承皇位、弃旧换新、将称御年金安之征兆也。
1: 此乃天助我也！

0: 哥，主何吉凶啊！此童谣乃是刘氏当灭董氏当兴之意呀！哎，不许胡唱，不许胡唱！哎，你们到那边玩去，快去到那边玩去！
1: 你们唱唱歌又怕谁呀？
2: 你可知儿歌之意吗？这千里草乃是一个董字，十日卜乃是一个卓字，此儿歌是说董卓不得生了，你不要命了？

0: 孩儿拜见父王。
1: 啊，罢了罢了。
0: 孩儿恭贺父王，
1: 在我受禅之后，由你总督天下兵马。
0: 孩儿谢父王。
1: 王允、李儒为何不见呢？
0: 王允在寿善台恭候父王，李儒他正染病在家，不能前来恭迎，孩儿恭请父王前去善台。
1: 走。
0: 请。

0: 反贼至此，武士何在？
1: 老二奉清何在呀？
0: 圣旨在此，奉诏讨贼臣董卓，其余不问。
1: 奉先我儿为何如此啊？
0: 老贼，我与你势不两立。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

0: 有机、雾狗、害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3: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曹操追杀董卓失败后，自领人马在山东驻扎，并命人前往琅琊郡接父亲及家小前来山东。途经徐州时，陶谦为交好曹操，命部下张凯一路护送曹父。不料张凯图财害命，途中将曹父及全家老小杀害。曹操大怒，令兵杀奔徐州而来。

0: 若能救得徐州百姓，我陶谦愿收捧大印到曹营，任其袍客呀！
1: 夫君，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大人，万万使不得呀！夫君，久镇徐州，民众感恩呐。可曹兵势大，难敌呀！曹兵虽然势大，可外破徐州城池，夫君与百姓亦谨守勿出啊！糜竺渊貌似出城，前往求太宗孔融发兵救应，
1: 只怕援兵未到，城池已破呀！

0: 主公，帐外有个叫陈宫的要见将军。
1: 不见。
0: 啊，是。
1: 慢。是谁？
0: 是陈宫。
1: 哪个陈宫？
0: 当年在中牟县亲手放了您的那个陈宫。
1: 叫他进来吧。
0: 是。

0: 明公，公台，别来无恙啊？托明公的福，还算安泰。但不知公台弃我去后，现在何处高就呢？
1: 现为东郡从事。
0: 做得好大官呐！明公，莫要冷嘲热讽于我。我知你与那陶谦素来交后，此来莫不是为他做说客的吧？
1: 陈公，正是为此而来。明公。

0: 为报尊父之仇，你以大军兵临徐州，然陶谦乃仁人之君，并非见利忘义之辈。尊父遇害，皆张凯之物，并非陶谦之罪。哼！民工，黎民百姓，与你民工有何仇恨？所到之处，你竟要斩尽杀绝！
1: 陈宫，当初你弃我而去，今日你有何面目再来见我？陶谦杀我一家，我誓要将其摘胆剜心，以雪武恨。

0: 陶公祖已不必担忧了。
1: 莫非有退兵之策吗？
0: 我想请先生见一人。
1: 这是何人呢？
0: 请。
2: 是，请刘使君。
3: 李先生，徐州之事备已尽之，陶公祖乃仁人君子，不愿受此无辜之屈。
0: 先生可曾听说过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与虎牢关大战吕布的刘关张吗？
3: 哦，
0: 刘使君乃当世英雄啊，若得他来相助，徐州之危自解啊。
1: 使君，久闻使君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今徐州孤苦无告，百姓危在旦夕，望使君前往救难呐。
0: 玄德公乃汉室宗亲，今曹操以强欺弱，残害百姓，公何不与荣同往救之？
3: 北非敢推辞，乃兵危将寡，恐难轻动。
0: 使君，荣之欲救陶公祖，虽因旧义亦为大义，公岂独仗义之心也？
4: 孔太守，
3: 既然如此，请孔太守发兵先行，荣备去公孙瓒处解三五千人马，随后便到。
0: 哦，如此英雄相欺，实在令人可敬啊。好，我明日发兵，望公随后便到。切勿失信呐。
3: 公已被为何人？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被借得到人马，借不到人马，都必将亲至。

0: 正像你所说，刘玄德真是仁义之君呐！啊，玄德公来了，徐州城有救啊！快，快，快开城门，快开城门迎接呀、啊！快开呀！
1: 刘使君到。
2: 父君，父君，备恐城中无粮，难以久持，我特杀进城来，与父君商议退兵之策。
0: 哦，公能来救徐州，真乃上天不忍徐州百姓无辜受难呐！

0: 米卓，
1: 在。
0: 去徐州排印来。
2: 公此是何意呀？
0: 今天下大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义立服社稷。老夫年迈，无能呀，愿以徐州真心相让啊。
3: 夫君。
2: 夫君之言，令刘备徒增汗颜。北虽汉朝后裔，然功德微薄，现任平原相犹恐不称其职。今为大义前来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我有吞并徐州之心吗？
0: 哎呀，
2: 北若有此念，皇天不佑。
0: 老夫句句都是真情实意呀、啊。前当自写表文，神奏朝廷，请公万万不要推辞啊！
2: 此事万万不可。夫君，眼下兵临城下，大军压境，当以退兵之策要紧呐、
1: 啊。夫君，刘使君所言极是啊。
0: 好吧，
2: 好，我当修书与曹操，劝其和解。曹若不允，再厮杀不迟。
0: 啊，也好，也好。
4: 哼，刘备何许人也？哼，也敢下书来劝我？言语之间窃有讥讽之意。来啊！
5: 来！
4: 哼，把下书人斩了。
5: 是。
6: 主公，刘备远来救援，先礼后兵，主公当以好言答复，以慢其心，然后进兵攻城，则城必破。
5: 主公，有流星快马来报。
4: 嗯，快传。
7: 吕布拿陈宫之计袭破了山东。
4: 啊，
6: 快将告急文书拿来。曹仁急报，新晋又由东郡陈宫去投张邈，并为吕布献策袭破山东，进取濮阳。现只有鄄城、东阿、范县三处，则荀彧等人设计死守未失，其余俱被吕布攻破。曹仁将军屡战皆不能胜，特此告急。那吕布自从被吕爵、郭汜赶出长安，先投袁术，后移袁绍，弃张扬，投张邈，若丧家之犬。
4: 吕布乃是匹夫之勇，想不到区区陈宫为徐州说情，遭武拒绝，竟干出此等事来。
8: 主公，山东有失，我等已无家可归，看来只有回师救急了。
6: 将军所见极是，徐州之仇可徐报之。此时不如卖个人情给刘备，退军去收复山东，

0: 退兵。
1: 刘使君到。
2: 夫君。
3: 啊，刘使君，多亏了玄德公的那封信呐。
2: 夫君谬讲了，北不过是得了个顺水人情而已。
3: 啊，请。
2: 好，
3: 请。主公，遣今日略备薄酒，为诸位忠义之士接风洗尘。请，
4: 请，
5: 请，
4: 请。
3: 主公，陶谦有一言，主公做个见证。啊，老夫年迈多病，二子不才，不堪国家重任，玄德公乃帝室之胄，德广才高，可领徐州，老夫情愿起贤养病。
2: 哎，不可不可，孔文举令我来救徐州，此乃义军，吾端据徐州为己有，我将为天下不义之人呐。
4: 使君，今汉室衰微，海宇颠覆，叔公立业正在此时。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刘使君镇领此处，正所谓英雄用武之地呀，使君就莫要推辞了。
2: 此事绝不敢从命。
6: 陶府君多病，不能逝世，明公勿推辞了。
2: 府君，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内人望所归，且近在寿春，何不以徐州让之？
7: 袁术乃冢中枯骨而已，何足挂齿啊！玄德公，今日之事乃天与良机啊，公若不取，悔不可及呀、啊！
2: 不可，绝计不可。
3: 玄德公若舍我而去，我将死不瞑目啊！
8: 大哥，继承陶公相让，兄且全领徐州是吧？
7: 找我，又不是我们强要他的周军，他好意相让，大哥何必苦苦推辞呢？
8: 尔等想陷我于不义之地吗？

0: 府君，想让徐州之事被实不敢应命。
1: 玄德公如此不相从，此间近处有一小邑，名曰小沛，足可屯军，请君暂驻军此邑，以保徐州，何如啊？啊，
2: 这玄德公就不必退让了吧？这样我们大家也好放心离去呀。
0: 多谢府君。

0: 汉家城池诸人有份，为何偏偏尔能夺人徐州，我吕布就不能占尔山东了啊？
1: 吕布匹夫，
2: 来！
1: 吕布如此跋扈，谁人出战？杀去威风！陈宫，我区区一个县令，如今你敢为虎作伥，在阵前擂鼓助威，我誓杀汝！
3: 曹操赶回山东，与吕布厮杀，陈宫屡屡献计，使曹操一败再败。
0: 嘿，曹操何在？
1: 前面骑黄马的便是。
0: 走！
2: 主公快走！主公快走！快！
3: 濮阳一战，曹操险些丧命。是年蝗虫忽起，曹操因军中粮尽，引兵回鄄城暂住，吕布已引兵回濮阳坚守不出，因此两地权且罢兵。

0: 小军之去，必为吕布袭取山东之故。今因岁荒罢病，暮春有必至也。不由得使老夫想起曹军学习徐州的惨景啊。
1: 府君不必担忧，臣等已去小沛请刘使君走了多时了。
0: 这徐州墓你看。
1: 府君两番豫让为贤德，那时你身体尚强健，故而玄德公不肯接受。今日使臣病已沉重，他一定不好推辞。
0: 哦，但愿如此啊。

0: 夫君。夫君怎一病至此呢？
1: 起来，快起来，看座。
0: 夫君要宽心静养，不可。
1: 我心里明白，曹操杀败吕布必来报仇啊，徐州岌岌可危啊，万望民工百姓可怜可怜，百姓以汉家城池为重啊。
0: 夫君君有二子，何不传之？
1: 两个犬子都不成器，我死后还望民工多多教诲，切勿另掌周氏
0: 北一身安能

0: 当此大任呢？
1: 我举一人，可以辅佐明君。此人姓孙，名乾，北海人士。子忠，
0: 在。
1: 刘公乃当世人杰，望汝善使之。
0: 夫君，

0: 管领衢州全城，大小军事尽皆挂孝。
1: 是。
2: 什么？我大仇未报，陶谦老匹夫竟先死了。那刘备不费半箭之力竟夺得徐州，太便宜他了。我要先杀刘备，再编陶谦之师，以雪先父之仇。
3: 主公
4: 下令了。
1: 慢，主公，此时不宜发兵徐州。为何？昔日高祖保关中，光武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而终成大业。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而入。如山东有失，徐州再得不到，主公将于何处退身？
2: 纵然不为先君报仇，徐州也是势在必得。
1: 曹仁、夏侯惇，
5: 在。
1: 你二人守住鄄城。
5: 是。
1: 攻打吕布，先扫除后患。

0: 收拾败残军马，我要与曹贼决一雌雄。
1: 将军，曹兵势大，不可相争，先寻取安身之处，那时再报仇不迟。
0: 可你当时劝我攻打山东时，却说曹操不足为惧。

0: 公台，我与去投袁绍如何？
1: 前番投袁绍，将军傲慢其手下将士，险遭杀害。若再去投他，恐难相容。可先使人往冀州打探消息，如袁绍不容，不妨去投刘备。
0: 什么？本意去救徐州，没想到如今却吕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则伤人呐。
2: 前者若非吕布袭取山东，怎能解徐州之祸？今日他图穷来投我，我岂能有他心呢？
3: 哥哥心肠太好，即便如此，也要准备。
2: 你等随我出营。

0: 我主仆，自与王司徒既杀董卓之后，又遭李傕、郭汜之变，飘零关东，诸侯多不能相容。今以败军之将来投使君，共图大事，微臣君意如何？
1: 前者曹操来攻徐州，多城将军袭取山洞，借了徐州之位，今陶府军新事无人管领徐州，因令备全设州事，今幸得将军至此，何当相让？

0: 我吕布乃一勇夫，何能做得周牧？
1: 将军，请莫谦让。
2: 有道是强兵不压主，请使君勿疑。既如此，
0: 前者袭破山东，本应以山东为本，成就大业，不料反坠曹贼奸计，败兵折将，元气大伤。今德蒙使君不弃，守部于穷途之中，我心中实实在在感念使君的大仁大义呀。来，叫他们出来拜见使君。我一家能有安身之处，皆刘使君所赐，你们要多多拜上。
1: 哦，不可不可，这万万不可。
0: 哎呀，贤弟，你就不要谦让了。
3: 呸，我大哥是汉室宗亲，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大哥为贤弟？来来来，我和你战他300回合。我大哥这样的好人，几经推让都不肯受领大印，你这等不义之人，怎么能把徐州让给你呢？
1: 立地狂言，胸无见责。

0: 蒙使君不弃，收留于我，但恐领地不能相容。我投奔他处去了。
1: 将军。

0: 将军若去，乃卑之大罪也。列帝狂言，令日当令其与将军陪话。
1: 我还是走吧。
0: 今有一小沛，是被平日屯兵粮之地，将军若不嫌弃，权且歇马，粮食军需仅当应付。将军你看。
2: 如此，不
1: 多谢了。

0: 天子在迁都洛阳的途中，被李郭追杀的消息传到山东，使正在商讨进兵讨伐徐州的曹操及众文武也大为震惊。
1: 主公，
2: 嗯，
1: 刘备随收吕布，但我以为讨伐徐州之事可以缓图。
2: 嗯。
1: 今天子迁都洛阳，此乃事关天下的大事，不可不虑呀。
2: 嗯，
1: 西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异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主公若于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亦从众望，此乃顺天应人之大略。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
2: 今天子蒙尘，将军若于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亦从众望，此乃顺天应人之大略。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
3: 天子降诏，宣曹操入朝，以赴王室，曹操接旨。

0: 臣曹操接旨。
1: 窦少啊，窦少，

0: 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

0: 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

0: 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

0: 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1925年，旧中国一片黑暗，人民苦难重重。那时候，在祖国南方的广东，虽然已成立革命政府，但是北方人民还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铁蹄之下。在山东的一个农村里，有三个知识青年不满黑暗统治，离乡流浪在外寻找出路。
1: 哎，救人呐！哎，救人呐！那条小船，等一等，救人呐！哎，那条小船，停一停！哎，救人呐！
2: 又是老财害人，

0: 顾达明，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寻求光明出路，去济南求学。
1: 金公寿，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逃出家乡。
2: 于鸿逵，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幸亏各位救我上船，兄弟非常感激。
3: 杨如宽，为了美好的未来。决意离开黑暗的家乡，随老大哥去济南念书。
0: 中华民国14年8月25日，我等四人冲出了黑暗的牢笼，志同道合，在此结拜，今后定要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0: 父老兄弟姐妹，大家想一想，我们劳苦大众中年的劳累为什么不得温饱？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呢？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了军阀张宗昌，他们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吸进了我们的血，榨进了我们的骨髓呀。帝国主义为了要瓜分我们中国，就指使军阀你砍我杀，连年打个不停啊。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我们要团结奋起。
1: 赵老师，警察来了。
0: 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给我一份，
3: 快！
4: 热血沸腾的青年，起来，起来！亡国灭种的大难临头，临头！东亚碎尸快觉醒，怒吼，怒吼！冲破黑暗，走向前，奋斗，奋斗！一切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5: 看样子是哪个学校的？
6: 可惜我没看清他校章。
4: 对，咱们就上他那个学校。
6: 好。

0: 哎，哎，小姐，请您等一等。哎，小姐，小姐，请等一等。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看看你的校章。对不起，
2: 杨如宽，我们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想找个好学校念书。
3: 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啊。
0: 啊，是啊，没有别的意思。
1: 那就请看吧。
0: 济南女子中学。哎呀。
1: 总不能让你们白追一阵啊！我劝你们去投考第一师范学校，那是个好地方，而且是官费。
0: 第一师范学校
1: 啊，
0: 太好了！
3: 谢谢，小姐，尊姓啊？
1: 我叫谢辉，我不是什么小姐。再见。
0: 再见。走吧。咱们就考第一师范学校。
3: 好。

0: 哎，你看。谢小姐，您是来？
1: 我是来找薛建白先生的。
0: 啊，那刚给我们上完了历史课，我给您找去。
1: 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都考上了。
0: 嗯。
1: 薛先生，
0: 啊。
1: 我换书来了。
0: 都看完了。

0: 看完了。
1: 有意思吗？
0: 太好了。
1: 哎，你们认识？
0: 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呢。
1: 介绍人？
0: 啊，进这个学校的介绍人。
1: 哦哦，好极了。那么都请到我宿舍里坐吧。
2: 好
1: 啊，来吧，来吧，来吧。
2: 走吧，
3: 你去吧。
2: 啊，我这二哥样样都好，就是有点怕生人，见了女同胞更要脸红。您别见笑。
0: 请吧。
2: 请。
1: 先生。
4: 什么？
1: 您是革命党吗？这个传单。
4: 你是哪一班的？
1: 第一班的。
4: 这哪儿来的？
1: 哎，你们给的，那天在大街上。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金公寿。
4: 你刚来学校，问这些还太早呢，懂吗？小兄弟。

0: 先生，先生，可怜可怜我，醒醒好吧。谢谢，小兄弟，怎么，金光胜还在生我的气啊？
1: 你瞧不起人？哈哈哈哈哈！
0: 好，金光胜，我还有事求你呢。 家母病了，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去抓药啊？哎，我妹妹啊，交不上学费，也要失学了，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一家老少都在挨饿。金光寿，你能不能？
1: 你在耍我？
0: 不。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

0: 全中国到处都是受压榨的民众，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你能救得了他们？
1: 赵先生，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劳苦大众进行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是最后都失败了。直到列宁，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了十月革命，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由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国家。马克思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全世界都适合。劳动神圣，咱们知识界人士必须和工农劳苦大众联合起来。

0: 奇怪的现象是，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在挨饿，资本家却把大批的麦子和牛奶倒在太平洋里，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哎，这本书太有意思了。哎，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吧。哎，是这样的，赵先生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可是我怎么能瞒着你们呢？这本书是赵先生给的，他告诉我说，共产党又叫西屁，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叫西外，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1: 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薛建白先生就是国民党，他给我讲了许多为人之道，很有学问。我这里也有一本书，那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咦，三民主义，
0: 青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往往是盲从的忠实伙伴。一个革命者固然要有为国家民族尽义务的勇敢和决心，但绝不能感情冲动。一个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多和有才干的人交往，这样自己才有光明的前程。我有一个姓何的朋友，在南方当上了师长，最近来信要我赶紧南下去帮他共图大业。我是你们的老师，日后对你们当然可以有所照应。眼下嘛，你们要以仁爱之心待人，绝不能人云亦云。希望你们都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啊。
2: 旧社会好比一条巨大的铁锁链，紧紧地捆绑着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西批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全体贫苦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西批和西外是要创造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一切觉醒的青年都应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站住！
0: 啊，
2: 这是我的。
1: 对不起，小姐。近来南方不断有革命党混入山东，这是张督办张忠昌大帅下的戒严令。好，您请吧。
2: 走。
3: 刚才赵夫人、宋朱萍女士向诸位讲了三大政策，这是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主张。在座的不论是本党党员，不论是西批还是爱国青年，总之凡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身体力行，鄙人奉命明天就要南下，也趁此机会向诸位革命同志告别告别告别。
4: 各位同志，我答复一个问题。有同志问，在革命的联合战线里，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对中国共产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呢？这是由于这些人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影响，有的人是因为认识不清，有的原来就是投机分子。
3: 对，对，赵先生讲的极其正确。我们要认清时事，不分你我，一致精神团结。大家知道，我薛某人是绝对拥护三大政策，绝不反共。须知反共就必是反革命，我薛某人如果反共，你们大家无论是谁，都可以起来革我的命。
1: 戒严期间集什么会？
5: 没有机会呀。
1: 没有机会，我亲眼看见的，很多人进去了。

0: 警官先生，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参加这儿的婚礼吧。啊？
1: 不，对不起，对不起。
0: 来，进来坐吧，进来坐吧。
1: 啊、不，对不起，打扰了，打扰了。
0: 警官说：“薛先生。”
1: 哎，趁此机会，你们俩讲讲知心话吧。你呀，
2: 结婚都快三年了，今天又结婚，亏你们想得出。
3: 刘芬小姐，你的像我画的，送给你吧。
2: 各位革命同志，我再说几句。近来全国的革命形势有了大发展，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劳工运动越来越高涨，南方各省，尤其是湖南，也就是我和老赵的家乡，正在兴办农民协会。在广东，前年孙中山先生接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政府。近来，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

山东将有许多同志要分批南下，同时我们还必须唤起济南的民众声援北伐革命战争，使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封建军阀彻底消灭的伟大时刻早日到来。

0: 兄弟姐妹们，北伐军已经从广东出师北伐，英法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也将要被赶出国土。咱们济南的爱国民众要发扬去年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南方的北伐军。
1: 走吧，火车快开了。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快躺下。
1: 不不不，躺在你这儿不像话。
0: 自己同志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外边还乱着呢。你是西歪，是西批，
1: 更谈不上了。你呢？
0: 我也什么都不是。我拥护三民主义，不过我也在研究共产主义。还记得去年在街上追我看校章的事儿吗？那时候差一点把你们当坏人。
1: 我可没追你，那都是杨如宽。
0: 我听说你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你是怎么来济南的？
1: 说出来你会害怕。
0: 因为我是妇女，对吗？
1: 不不不，

我从来还没看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妇女。告诉你，我杀过人，我家里很穷啊，我全靠着姐姐在青岛纱厂里辛辛苦苦的做工挣来的钱，勉勉强强的念了几年书。我们一家人受够了罪，我父亲活活让地主老财给逼死了。

0: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天夜里，我就闯到地主老财家里，把他给杀了，给父亲报了仇。后来，我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我走投无路，在外面流浪了半年多，才找到了好朋友顾大明。我该走了。不行。
1: 现在还不能走，站住！站住！快跑！哎哎哎，站住！往哪跑？你怎么回来的？我到处找你呢。
2: 你看，
1: 金公社。我呀，我到处找你们。哎，你受伤了，来坐，
2: 不要紧。
3: 今天真是太危险了，老大哥！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这就好了。
4: 回去，我们呢？
3: 你怎么了？不要紧，赵先生和宋大姐有消息吗？他们已经到了南方。
4: 兄弟姐妹们，挺起胸膛，勇敢向前，到湖北去。
5: 对，哪里有真理，咱们就到哪里去。
3: 赵先生来信告诉大家，南方的革命势力。 已经向北发展，要我们随时准备着，等候好消息。

经过青岛、上海，这一路上我一直不能平静。真没想到，我还能再回武昌去。我父亲是在那儿去世的，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者。那一年我才9岁，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雪天，父亲和教育界人士去抗议帝国主义扩大租界，给外国巡捕打了，受了重伤，回到家里他就一病不起。有一天母亲拉着我来到床边，见了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只对我说了句，你要好好的念书，要爱祖国，要为人正直，要崇仰真理。

0: 我父亲就这样死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1: 我在想，咱们在济南冒了不少风险，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武昌，那里是北伐军的天下，咱们一定要轰轰烈烈干他一番，将来才有个出头之日。
2: 对呀，有志者事竟成，咱们哥几个是该好好干的。
1: 哎，
3: 这是我刚才写的一首诗，你看看，给你。
4: 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凯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
5: 人怎么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吃人的旧世界怎么样快点打倒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不能不想一想。
3: 你说的真好。

0: 哎，赵先生，赵先生，
1: 是，哎，
0: 走走走，快。
2: 你，哎，我是顾达明，老达哥，
0: 把他带到房里去。
3: 好。
0: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个样。
2: 高兴？咱们都别高兴。你走开！你小心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的冰船上有大炮。
3: 于先生，
2: 这呀。都是薛建白先生亲口对我说的。我呀已经见到了薛建白先生，他是35军的大官啊。
4: 听说你们到了好几天了。
5: 是啊，
0: 赵先生，听说你回湖南工作，我们都想跟你去呢。
5: 你们上哪儿，大姐会告诉你们。他也在前面，正领着工人纠察队接管英国人的机关呢。走吧，大家去。

你们都去报考军校，我要派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工作，你们快去报名吧。同志们，今天北伐军进驻英都舰，明天我们还要把一切帝国主义都赶出中国去，你们可要好好的受训呢。

0: 我们要求革命政府保护，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你们要好好的做个守法侨民。是。
1: 万同胞扬眉吐气了，
2: 是啊，不怕洋人欺负了。
3: 东亚盛世醒了，
1: 中国有救了。谢辉，看看现在，想想济南，为了革命，我金公寿抛头颅洒鲜血，也万死不辞。
3: 只有今天，我才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

0: 一杯，哎，坐一坐，别笑，别笑嘛啊！我请问，没有国民党，哪来的国民革命？没有国民革命，哪来的北伐胜利？哪有今天的收回英租界？你真幼稚！
1: 没有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我也请问，哪来今天的北伐？我赞成。没有共产党唤起民众，没有广大农工志愿北伐，没有共产党员英勇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喂，你没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的文章吗？ 他说：“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咱们要依靠国民党。你何必老是共产党？要注意团结嘛！”我再请问，共产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2: 完全适合，全世界都适合。
3: 诸位，鄙人是从湖南来的，共产党领着女腿子在乡下造反。 他们要分我家的地，笑什么？我家三个丫鬟都被农会要走了。你是土豪劣绅吗？哪有土豪劣绅？土豪劣绅！诸位啊，诸位，鄙人是被祖国翻天覆地的革命所感召，特地从日本赶回来，为祖国效劳的。我讲几句公道话啊，共产党作战勇敢。
4: 伟大的牺牲精神，使我感动的五体投地呀！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革命。我应该高呼共产党万岁。不过，如果把这武昌的黄鹤楼也供了产，那每人分不上一片瓦，岂不可惜？在这一点上，我又该高呼国民党万岁了。
5: 你胡说！不，你说的有道理。
4: 看你们，
5: 人生地不熟的。
6: 咱们出去玩去吧，真是岂有此理！共产党会封黄鹤楼，将北伐的功劳都归之于共产党，那是颠倒黑白嘛。那可不能这样说，
7: 完全可以。这有什么好争的？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一家人吗？
6: 别争了，免得伤了和气嘛。就是啊，现在高兴的来不及，为这么丁点事抹嘴皮子，真不值得。老大哥。
8: 让他们争个痛快。看
9: 你这个老大哥，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把他们两个系在腰带上吧？走吧，走。走吧，辉姐，你们先去吧。
10: 好，我留着给你们做调解人，你们到屋里去辩论吧。我去给你们买橘子，就回来。
8: 金公寿。 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盲从。近来我看了不少。

0: 革命的书，懂得了许多道理啊。
1: 现在啊，各种各样书都有，小心上当。
0: 这是什么意思？那都是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先生写的。
1: 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不是没有。
0: 什么？你知道吗？戴季陶先生和蒋总司令共过患难。
1: 蒋介石是什么人？他专门排挤革命力量，你还捧他出来唬人？
0: 那是因为有人做事太过火了。刚才你没有听说吗？湖南乡下被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简直糟透。
1: 共产党在农村里打倒吃人的土豪劣绅有什么不好？好得很。
0: 哼，好得很。哼，
1: 你哼什么？
0: 我是说，谁能够保险共产党里边没有杀人犯？
1: 杀人犯？我杀的是逼死我父亲的地主老财，怎么样？
0: 谁能把你们怎么样？你们呐，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1: 你
0: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这个好兄弟，
2: 金公寿，
0: 你，
2: 我是公寿。你不对，看你讲了些什么。
0: 金公寿这个人呢，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一点感情也不懂。
2: 你懂什么叫感情？
0: 好，咱不说这些。共产党好在哪里你也不清楚。
2: 作战最勇敢，革命最坚决。
0: 你也信这些？
2: 我尊重事实。目前能真正和民众融为一体的，不就是共产党吗？
0: 谢辉，你中了人家的毒了。
2: 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很不道德。
0: 谢辉，你怎么变了？你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期望了？你呀，是个有教养的人。
2: 我崇仰真理。
0: 崇仰真理，你崇仰的是金公寿。
2: 卑鄙。
3: 还是忍耐一下吧。
0: 薛老师，再这样忍耐下去，咱们还有什么伟大的将来呢？他们口口声声什么劳苦大众啊，农工万岁啊，丝毫也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3: 你倒是很有志气。不过，怕对你很不利啊。
0: 薛老师，您不是常教导我吗？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吗？
3: 好，很好。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哎，老实对你说，革命，再这样割下去，都快要割到咱们的头上来了。嘣嘣嘣嘣嘣嘣，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
4: 杨宽，怎么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嫌我小，不让我报考。
5: 你是个小姑娘嘛，你的辫子倒挺漂亮，可当兵就不合格。军事训练要上操，要打野外，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收也不要紧，上哪都可以革命，无论上

0: 你好像很有文艺天才，快报名吧。
1: 收女同志吗？
0: 更欢迎了。
1: 再给我一张报名单。
0: 好啊。
1: 刘芬，
2: 杨日宽，怎么样？
1: 好。
2: 还是小姑娘吗？
1: 哎，上前线，快准备，明天就出发。
2: 出发？
1: 对，参加北伐宣传队，真是再适合咱俩没有了。我喜欢画，你喜欢诗，将来还在一块演文明戏。我替你报了名了。
2: 替我报了名了？
1: 啊，咱俩都报上了。
2: 你又疯了，大姐不是说让咱们都上军校吗？
1: 爷，不说军校不让你报考吗？上前线去多痛快呀。再说我虽然考了军校，可还没发榜，即使考上了，咱俩也不能在一起了。
2: 大姐知道吗？
1: 不用告诉她了，哪儿合适就上哪儿去，这是咱们自己的事情。哎，我这可也是为了你呀。
2: 你真疯了，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为了我，你连大姐的话都不听了。我要上军校，要去，你自己去吧。
1: 哎，刘芬。可不是为了你，
3: 你们不能走。你们忘了，咱们是一道出来的。
4: 老大哥，我再待下去，有伤和气。
3: 是你不对，这样你心眼也太窄了。你忘了咱们？
4: 老大哥，我忘不了，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有个出头之日，我绝不会忘恩负义的。老大哥，好了，哥们，咱们后会有期啊！
3: 哎，于红奎，于红奎，
5: 老大哥，
3: 于红奎，
5: 老大哥，咱们不要夹着两眼泥，看个什么菩萨在上金。
3: 于红奎，即便有一万个错，可你也不该动手打人呢。好吧，走吧，你们都走。
5: 杨汝宽，你不能走。
1: 老大哥，请原谅我来不及和你们商量，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最适合自己的地方，一窝里生的鸟也难得在一路上飞呀。你们不要拦我了。
4: 刘芬知道吗？
1: 我们已经闹翻了。
4: 哎，你们还是三岁的孩子，说好一下就好，说翻一下就翻，这是怎么的呢？
1: 别提了，老大哥，给。给你，
4: 既然难得一路上飞，还要这干嘛？
1: 老大哥，进宫说，反正我杨汝宽保证，为了革命，哪怕粉身碎骨，绝不动摇。
4: 杨汝宽，你放心走吧。刘芬那儿，我去跟他说说。
1: 人去物留，你们不要忘了我。
6: 我叔父在总司令部，国共合作的内幕，我知道得很清楚。现在不必济南了。

0: 那你知道吗？日本、英国还有美国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别看这些外国朋友过去好像也反对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和蒋总司令已经有了充分的谅解，好好的干吧。至于谢辉嘛，讨厌的是他和宋朱平搞在一块儿。别着急，过两天我去找他。
1: 报告。
0: 进来。别走，这是我妹夫焦参谋，这是于鸿逵，我的学生。
2: 我没法待下去，如今武汉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0: 嗯，你想怎么样？
2: 我到南昌找总司令部去。
0: 站住，坐下。坐下。共产党掌权的部队越多，天下就越是他们的了。这话是谁讲的？
2: 好像是总司令讲的。
0: 嗯，总司令上一次过汉口的时候还特别叫人嘱咐了我们一些什么，记得吗？
2: 要我们掌握好35军，别让他落到共产党手里去。
0: 找啊，你现在倒没法待下去了。嗯，总司令正在为上海的工人武装大为头痛，你去吧，他知道了会重重的赏你。
1: 是。
0: 老弟啊，你要学得文雅一点，不要让人家一看就活像个凶神。
1: 是。
0: 好了，鸿逵啊，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老焦啊，是35军的联络参谋，经常来往于汉口、长沙之间。嗯，焦老弟，我这个学生颇有志于往军界发展，你就收他在手下当一名弟子吧。啊。

0: 为通告示，兹调派下列诸生去长沙分校继续受训，各项待遇一律照旧。
1: 哎，有咱们俩。
2: 走走走走，派咱们俩去长沙分校，太好了，和赵先生在一块儿，
1: 明天就出发，快去办手续。
2: 好。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我觉得现在能够拿着枪和帝国主义和军阀斗争是最有力量，能够为人类新世界开辟道路，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吗？
1: 对，在将来共产主义的新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都过着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0: 劳苦大众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穷孩子们都能上学，不再有地主逼死人，不再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不会有卖儿卖女的事儿。
1: 对，就像薛先生说的那样，大家都有仁爱之心待人。
0: 仁爱，有钱人满口都是仁爱，可是穷人照样受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高唱什么仁爱，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
2: 人去物流，杨禄宽希望你不要忘了他。他不对，你可以好好批评他，你这样不理他可把他急坏了。

0: 你听说了吧？前天有一群流氓到工会去捣乱，让工人纠察队给抓住了一个。审问的结果，说是35军一个姓焦的参谋指使干的。薛建白在35军当参议，他们为什么破坏工人运动？
1: 薛先生说，这是有人造谣，想破坏35军的声誉。
0: 你再想一想。薛建白他为什么要把于鸿逵留在身边？他们在一块儿能干什么好事？
1: 留下于鸿逵是为了要好好的教导他。
0: 你真糊涂。
1: 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是主张反帝反封建，还号召大家尽量酌情吗？
0: 那也得看看他是什么学问。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革命，不能光凭他讲的好听。
1: 你
0: 好好想想吧。

这是个动荡的年代，何去何从？青年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和陈独秀执行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4月12日，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我们故事里的两个青年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湖南。

0: 长沙。
1: 你们，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
2: 来了20多人，都编了队了。
3: 我们想先见见赵教官，再去队上报道。
1: 好，好啊，
3: 快请进，请进吧。请坐，请坐。
1: 赵教官他很快就下课，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政治教官呢。
3: 坐，坐。

0: 老同志，这个小伙是谁呀？
1: 我的愣小子，是个农会委员长，别的我不敢夸他，对革命可够热心的啦。去年北伐军快来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伙抗租抗捐，破仓分粮。

0: 过去骑在咱们头上的财主老爷们，如今可吃不开了。
1: 太好了，咱们家乡要是也能够这样，那该多好啊！
2: 是啊，真是啊。
0: 嘿，他现在在武昌的一个什么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了。
1: 哎，和宋大姐在一块儿。
2: 是，
1: 老同志，你有这么个儿子可真好啊。
0: 就是脾气犟，成天拿着枪，你们看，照相还舍不得放下枪呢。
1: 好，好，
2: 老张同志，您府上是？
0: 必设湘潭，湘潭呐。哎，下课了，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赵教官。
2: 好。
3: 你们现在该满意了吧？果然也到了长沙了。什么时候请你们到李陵我家乡吃苦瓜炒鸭子？
2: 那得等大姐、谢辉、刘芬他们都来了。
3: 走走走走，
1: 赵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山东老家也能像你的家乡这样，那就好了。
3: 是啊，湖南的民众啊，革命的激情非常高涨。咱们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他很早就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党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很大呀。现在各地都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全省的农会已经组织了1000多万民众了。
2: 赵先生，杨汝宽从河南前线来信说，再有3个月，北伐军准能打到北京，是吗？
3: 这个要看局势怎么变化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昨天你们还在火车上的时候，上海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成了新军阀。你们现在到了长沙分校，这儿可不比总校喽。无论是教官还是学生当中，土豪劣绅子弟很多，他们经常闹事，打击共产党。你们已经是西批了，要好好的团结进步同学，提高革命警觉啊。
2: 是儿。
3: 这些书报你们拿去看看，里边有毛委员1年前写的

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最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你们好好读读。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0: 八哥，老八哥，
1: 老大哥，
2: 你也在长沙？
1: 昨天刚到，你们是？
2: 好了，现在就差一个杨路宽了啊！
1: 哎，咱们上那儿聚聚去。
2: 好，我去叫金龙寿去。哎哎，别计较，金公寿这个脾气你是知道的，咱们走吧。

0: 来干干，来，老大哥，我真后悔呀、啊，咱们哥四个干嘛要分开呢？想想啊，可真幼稚。
1: 算了，舌的跟牙有时候也会碰一下，不要提过去的事儿了。
0: 所以呀、啊，我这次再三请求来长沙，就是为了能够看看你们，想你们，老大哥想你呀、啊，可真希望你能够和我在一起呀、
1: 啊。哎，那好啊，我回去跟赵先生说一说，你也到长沙分校来吧。哎，
2: 进攻。
0: 金公寿那个脾气，我怎么还敢去呢？哎，再说啊，我在35军军部，那儿非常的需要人呐。在军部工作嘛，气魄大，知道的事儿啊多。在那儿要前程嘛有前程，要钱嘛有钱。哦，当然，咱们干革命可绝不是为了这些。不过，我想，你老大哥要也能到军部来工作，那就好了。
1: 军部会要这么多的人？
0: 嗨，要，当然要，需要很多的人呐。哎，伙计，上菜。
3: 哎，来了。
0: 哎，我说老大哥，军部现在要了解每一个西批的才干和为人，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发挥更大的热和光，使北伐早日成功。这次我来长沙，就是到长沙分校挑选人才。分校的西批，你老哥不是都很清楚吗？
4: 怎么样？
0: 你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写下来给我，然后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嗨，对老实人嘛，讲老实话。你说什么意思呢？
1: 我是太老实了，没把他拉来。
0: 谁？你说谁？
1: 金公寿。
0: 你提他干什么？
1: 让他狠狠地揍你一顿。
0: 你，
5: 老大哥，怎么了？
1: 我真瞎了眼了。

0: 赵先生，你批评我吧。我的警觉性太差，跟这种人讲义气，差点上他的当。
1: 我也不对。顾大明是有封建意识，可于洪奎拉他上酒楼，我就没拦他。
2: 好，你们及时的把事情告诉组织，做得很对。李教官，你看，人家把阴谋搞到长沙来了。
3: 是啊，今天早上有人制造假标语，污蔑农会搞破坏。33团还把省农会捣毁了，放走了在押的土豪劣绅。
2: 哦，要立刻向上级报告。
3: 对。现在反动派正在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情况很复杂啊，你们要特别注意。
1: 嗯。经理，
2: 我们想组织进步学生，做好准备，还想联络市内的工人纠察队，以防意外，请上级注意33团的行动啊！
4: 召集杨同志，杨特派员在这，他要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能神经过敏呐！
2: 神经过敏？
5: 是啊，是啊。这位是薛参议，这位是长沙军分校的孙教育长。
2: 久仰，久仰，
5: 久仰。
2: 请，
5: 请。
6: 好，前天省农会砸得好啊！马长风。你们33团这样敢作敢为，毕校不少师生都认为干得好，干得好。
5: 客气客气。薛参议正是为了铲除西批，特请孙教育长驾临协商，勿忘贵校能配合行动，共举大事啊！啊，
6: 毕校不好办呐，薛参议。
2: 孙教育长，请放宽心，我们有33团嘛。何军长对33团在兄弟面前是十分赞赏啊。许团长正在市内各地亲自布置兵力，今晚完全有把握。
6: 今晚？
2: 对，今晚贵校若能阻止学生外出，并将校内之嬉皮分子消灭，那就更是万无一失了。

0: 关于孙教育长的一切活动经费，我们徐团长可以全力承担，啊！<笑><笑>
1: 配合行动，必须要义不容辞。
0: 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皮的情况不明，其为首分子赵锦章在部分学生当中颇能煽动，此人难以对付啊。
1: 那么最低限度，孙教育长应设法不令他们今晚有所活动。
0: 这好办。
1: 至于赵某人，必要的时候可以根除啊。
0: 听说薛参议和赵锦章甚有交往，今晚是否请薛参议先来个调虎离山？总之，此人有薛参议全权处理了。
1: 孙教育长真是足智多谋啊。啊，薛某敢不从命？
2: 当大荣。
3: 嗨，金文兄，快出事了，快走。
4: 哎，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听我说。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打倒武汉国民
2: 什么
0: 哎，过来呀、
1: 啊！真的没
3: 搞伟岸，
0: 一定大家听着，
1: 你写这红色活动，
0: 我知道这些反动标语是怎么回事。这些标语，我亲眼看见，是咱们学校里新批分子贴的，一点没错。
4: 这家伙在搞阴谋，
5: 没有没有，是他
4: 你造谣，
0: 不可能的，
5: 是
0: 不可能的，
5: 不成，
6: 不对。
4: 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不会干这种蠢事儿，这是你们的阴谋。
0: 阴谋？他们和农会一样，贴反动标语，想搞破坏。
4: 同学们，咱把他的枪缴下来。
7: 把枪放
8: 下，
7: 把枪放下。
9: 好。啊，想缴枪，好啊，好，来来来，
0: 来呀、啊！
9: 同学们，现在有些土豪劣绅的徒子徒孙，一心想维护博学制度，他们就怕农民起来推翻旧社会，所以千方百计的污蔑农会。同学们，这可是反革命的行为啊！
10: 打倒他！
9: 同学们，咱们都是革命青年，是革命军人，可不要忘了咱们的历史使命啊！千万不要上了反动分子的当。
11: 都把枪放下，这是重大事件，应由校方负责处理，不许你们乱嚷嚷。为了防止骚乱，防止破坏，现在我宣布，今晚全校戒严，所有未经校方特许的学生，任何人不得离开宿舍。
12: 今晚全校戒严。假标语。
13: 李教官，长沙的反动派活动得很厉害啊。
12: 咱们校方也参与了阴谋，情况很不妙啊。
13: 可是杨特派员他批评咱们神经过敏。
12: 嗯，
13: 杨特派员，他对国民党总是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人家说工人和农民不该有武装，我们也就不敢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增发枪支了。这和毛泽东同志建立工农武装的主张完全相反嘛。问题就严重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不但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动派毫无警惕，而且还在运用职权，要全党放弃警觉，任凭反动派为所欲为。李教官，立刻给杨特派员挂个电话。
14: 赵建章同志，陈独秀总书记几次指示都强调对友党不能存有丝毫怀疑，难道你对这些指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吗？
13: 杨特派员，我建议立即给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多发枪支，同时赶紧要四乡的农民自卫军做好准备啊。
14: 哎呀，不行不行，我再一次的提醒你，我是陈总书记特地派来的，咱们跟人家要以团结为重，轻举妄动吓得人家不敢和咱们合作，这对革命有什么好处了？啊！
13: 好大脾气啊！嗯，李教官
15: 啊，
13: 四一二的教训不能忘记，通知党员，立即联系进步同学，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15: 好。
16: 赵特官，三十五军有个什么长官来找你，我拦他拦不住，一定闯进来了。
13: 哦，好好，我去看看。
15: 好，
13: 没想到是我吧，赵老弟。薛先生，真是从天而降啊，而且选了个好时候。
15: 老朋友了嘛，本该早来，可实在抽不出身呐。
17: 赵老师还认识我吗？
13: 岂但认识，还知道你很能干呢、啊。

0: 学生才疏学浅啊。
1: 老弟，我匆匆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0: 坐吧。
2: 戒严了，戒严了。
1: 33团说长沙分校的西批里边藏有反革命，他们要大军压境呐、啊！嘿，我再三的劝阻，这一定是误会吗？所以我想陪老弟前往33团，当面解释一番，事情也就完了。
0: 嗯，你这是贼喊捉贼。
1: 哎，老弟，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去一趟，就算是委屈一下嘛。一切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千万不要造成双方的不和啊。
0: 是谁在制造不和？上海4月12号工人阶级的血是怎么流的？你不是大声疾呼过绝对拥护3大政策，反共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还想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漂亮口号来伪装自己，可耻。
1: 先找地方隐蔽起来，快！金鼓手，你快去请赵教官来，快，
3: 好，
1: 快去，快！那边，赵老弟，贵党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主张与本党精诚合作。啊，
0: 对朋友亲密合作，对反革命绝不容情，
1: 这是什么话？你对我的来意如此猜疑，符合贵党的指令吗？
0: 我问你，你这次来长沙干什么？想利用33团搞什么阴谋？
1: 老弟，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要识时务啊。我直言相告，现在大局已定，劝你不要自恃村夫之勇，还是跟我走吧。
0: 像你这种做学问的人，世界上越少越好。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你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劳苦大众，将来逃不出历史的惩罚，只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4: 你
5: 站住！不许进去！
4: 让我进去！
5: 不许进去！
4: 站住！你
5: 让我进去！
4: 他妈！赵先生，李教官叫你去一趟。
0: 走。
5: 站住！
4: 谁敢动？
0: 想绑架吗？
4: 谁叫你们如此无礼？下去。
6: 是。
1: 金公寿。
7: 怎么样？
1: 哼，无耻！红奎，别让赵警长跑了，快！
7: 兄弟，这回可看你的了。
1: 嗯。李教官，赵教官来了。

0: 请拿枪，
1: 抓住凶手！
2: 快，
3: 拿枪！
2: 大哥，
4: 赵警官，赵警官，怎么样？赵警官，怎么样？
0: 赵警官，
5: 赵警官，
0: 赵警官，
5: 赵警官。

0: 怎么了？于红奎？什么？
1: 大家镇静，
2: 这是校外的枪声，
0: 敌人动手了。
2: 告诉大家不要乱，听李教官指挥。李教官不要管我了，赶紧带领同学从后门冲出去和室内的工人纠察队会合呀。
3: 好，
0: 可是你不要管我了，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啊。
3: 是，你们俩留下好好照顾赵教官，其他的跟我来。
0: 快走，走，
2: 你们快点走，

0: 快把后门给我把住，快点！
1: 不行，后门出不去，坏家伙守住门了，快跟我来！

0: 老张，
1: 你走。
0: 老张，
1: 你走。
0: 老张，老张，
1: 你走吧。信，信，他是对的。不，不能放下剑。
0: 老张，老张，
2: 李教官带领的同学和工人纠察队会合后，对反革命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后来，部分撤上了山，另一部分突出包围又被冲散了。

0: 赵先生，赵先生，
1: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
0: 不，赵先生，我们拼死也要把你背走。

0: 这不是拼死的时候，你们要挑起革命的担子。我这下亲自去党中央，揭穿那些投降敌人、背叛工农的人，他们身上哪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呀、啊？还有我们那些被迷惑的同志，现在真是多么需要赶快清醒啊！可是现在我不行了，看来党组织会遭到敌人很大的破坏，你们一定要找到组织，要是在长沙找不到，就快去武汉找宋大姐，要她向党报告事变的真相。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啊。
1: 赵先生，
2: 赵先生，
1: 赵先生，
2: 赵先生，
1: 赵先生。

0: 这两个青年满怀悲愤安葬了赵老师，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的长沙附近寻找党的组织，可是到处是白色恐怖。他们聚集了一些同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小车站，在铁路工会的帮助下得到了通行的护照，抱着迫切的心情回武汉找组织去。
1: 记住啊，我们要永远和工人、农民和革命民众站在一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革命，要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啊。

0: 哎，杨如宽啊，杨如宽，杨如宽，杨如宽，
1: 陆大兵，金公寿，
0: 杨如宽，
1: 哎呀，金公寿，
0: 杨如宽，杨如宽，杨如宽，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嘛。
1: 北伐完了，革命完了。我们在前线，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一口气打到了河南，眼看就要打过黄河。

0: 可是国民党突然杀起了自己人来，我逃了出来，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这儿。
1: 你打算到哪儿去？
0: 完了，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有凄凉和眼泪。没办法，我只好回山东老家去。
2: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一盆冰水呀。随着革命被埋葬，我的心也被埋葬了。
2: 杨汝宽，谁说革命被埋葬了？劳苦大众到处都是，革命人民绝不会被杀绝，天没有倒，地没有塌，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啊！
0: 金拱寿、顾大明，我，
1: 杨汝宽，你绝不能回家，我们去找宋大姐去。

0: 咱们是有觉悟的人。现在，咱们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更加倍的和反革命进行斗争。说吧，你们怎么样？一块来的还有哪些同志？
1: 有长沙分校的同学，有工人纠察队的同志，还有长沙普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是我们到武汉之后遇上的。
2: 我们都住在武昌旅社里，大家对反动派都非常气愤，可谁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好。大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找党组织，咱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依靠党，越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志们，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生命的同志，我们绝不被敌人吓倒，擦干血迹继续战斗。
3: 你没到前方去看看，老军阀没被打倒，新军阀又出来了不少啊，而后方呢，同样是被黑暗包围着。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想说，趁早咱俩一块回山东去。
4: 你要当革命的逃兵？没想到对你说了半天，你还……
3: 好歹我会画画，我可以用我的画来。
4: 我总算真正的了解了你，画你的画去吧。
3: 完了。
2: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薛建白参与了长沙叛乱的阴谋，事变那天他就在长沙，还有暗杀

0: 赵先生的凶手你知道是谁吗？是于鸿逵。
1: 真是太可怕了。
0: 谢辉，在这动乱的时候，我们每个青年人都要认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可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2: 谢辉叔，你看杨若宽到底还是走了，
0: 你怎么没把他留住？
2: 连刘芬都没把他留住，这个人真是……
0: 算了，革命不能强迫，让他走吧，将来他会后悔的。
3: 走
4: 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找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长沙凶手。
5: 昨天我们去了一趟，出来个家伙，不但不理睬，反而骂我们。
6: 我们得拿上枪去教训他一顿。
7: 哎，同志们，
8: 同志们，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6: 谁也不理睬咱们，你说怎么办？
9: 怎么办？
6: 靠咱们自己，靠革命的民众，靠共产党。请愿？谁叫你们请愿呢？
9: 那怎
6: 么？你们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
9: 算了，
6: 同志们，现在在革命阵营里，有一批假装革命的人，他们出卖了革命，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新军阀。他们口头上喊着“农工万岁”，可是暗地里却在维护土豪劣绅。他们表面上讲合作，实际上处处打击共产党。同志们，反动派是阴险毒辣的，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人没有警觉性，对反动派是毫无戒备，同时又不相信工农民众的力量。他们不敢支持工农起来和反动派做斗争，使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同志们呢，这是血的教训。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有位领导同志早就指出，在农村里有着极大的革命力量。现在我们到农村去，我们要和广大的工农民众一起准备长期斗争。
1: 辉姐，咱们回军校请求跟他们一块儿去农村。对，这些话说到
6: 我们心里去了。我们很快就要转移，大家回去准备吧。
1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辉姐，
0: 现在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也是个假左派，这儿的政局很不稳定。党决定咱们将来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同志取得联系，一起行动。
11: 金国寿，那位指出革命力量在农村的领导同志是谁呀？
0: 是毛委员，毛泽东同志。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12: 喂，焦参谋，
13: 什么？啊？转移了？
12: 哎，派人好好监视住他们。
13: 对。
12: 哎，不行，告诉于鸿逵不能乱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现在还没有到时候呢。
13: 对，
14: 报告，我去找过谢辉，他不在军校了。
13: 你，
14: 我马上再去找他。
13: 算了，
12: 到时候，谅他也飞不上天。

喂，什么？啊？长沙那些人转移到哪儿？轻松塔？嗯，好啊，是时候了，焦参谋。哎，你和于洪奎马上从军部带。

0: 也别放走一个。
1: 哎，这里离青松塔多远啊？
0: 8里。
2: 老乡，离青松塔还有多远？
3: 10里。
2: 10里，快走。

0: 搜查，搜查。李荒，命令弟兄们原地待命。
1: 原地待命。
0: 你到庙里去看看。
2: 好，跟我走。
3: 是奔咱们来的。快找老金他们来收拾这帮坏家。

0: 军校同学速到江边集合。报告焦参谋，要弟兄们速到江边追击。
1: 是。
0: 走。
2: 报告，那边来了两个女兵。
0: 隐蔽，快。
3: 到了。快，咱们来晚了。
1: 魏雪松。
0: 啊，是你们呐。来得太好了。还想跟精工兽走吗？别梦想了，算了，死了这条心吧。世界变了，怎么样？跟我回去吧。啊？
3: 我总算亲眼看见了，你们怎样对待革命同志？
0: 听见枪声了吧？这是焦参谋追到江边了，你们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3: 抓吧，把我们抓走，你好报功去。
0: 请你告诉我，他们去江边集合要到哪里去？一共有多少人？是谁领的头？嗯，谢辉。别忘了薛先生对咱们的教导，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希望你和我还有咱们的薛老师站在一边，
3: 和你们站在一边。你们早就背叛了革命，北伐就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你们这些叛徒。
1: 你
4: 小枪，
1: 小枪，
4: 小枪，
1: 小枪，走，走走走，出去，
4: 走，
1: 走，
4: 走，走。
0: 老大哥，老大哥，你饶了我吧，老大哥，老大哥，你，
5: 谁还跟你称兄道弟呢？
0: 老秦，老秦，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结拜之情啊！
6: 于鸿逵，于鸿逵，你还想拿这个来欺骗人？我没有忘记，暗杀赵兴的凶手就是你。你跟着薛建白走，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

0: 好，就这么办吧，
1: 同志。
0: 嗯，
1: 你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张大荣吗？
0: 是我。
1: 我是长沙军校的金公寿。
0: 怎么？
1: 老张同志他，
0: 我已经知道了。咱们的人不会白白牺牲的。
1: 老张同志说，不能放下枪啊。
0: 嗯，对，绝不放下枪。咱们工农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
2: 长沙来的同志，跟随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志转入了农村，随后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矿工武装和革命士兵组成的队伍，举行了秋收起义。十月间，这支秋收起义队伍由毛泽东同志率领上了井冈山。一批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青年，继续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

0: 同志早。
1: 哎，早。
0: 咦，马同志，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你们呢？
0: 我们这么早从外边回家来，当然上夜班去了。
1: 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夜班。
0: 那你还不赶快回去睡觉，等上班你就跑不起来了。
1: 没关系啊，今天我休息。

0: 嗯，知道了，知道了。叫于所长10点半分局开会去，对不？好，好，好，好。怎么，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1: 啊，我出去溜了一趟啊，好家伙，添了4个小公民，你说还有比这再值得高兴的事吗？
0: 有个联系箱可真方便。
1: 当然，大跃进嘛，谁不忙？哎，光明里5号的王奶奶添了个孙女儿，嘿，这下子她可该乐坏了。几年了，到底盼了个孙女儿出来，嘿。哎，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好像是你生了个孩子似的。
1: 我，嘿。你忘了所长的话了，咱们跟居民是一家子嘛。

0: 刘平
1: 啊，
0: 好了没有啊？
1: 就好了。你们都快啊！
0: 哎，你们快走吧，今天是你们的轮休天，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了，快走吧。
1: 没关系，还按照上次路线送，不会错的。
0: 好，走吧走吧。
1: 走了
0: 走了。哎，上次跟你说的事考虑过没有啊？
1: 什么事啊？
0: 能。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照的还不错。

0: 错啊，你们不是见过好几次面了吗？
1: 没讲过话。
0: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还告诉我，去年在全区评选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他对你印象好极了。
1: 这位马同志，我了解的还不够啊。
0: 先认识了再说嘛。我爱人一直领导他工作的，今年28岁，57年入的党。我老于要说这人好，那准保错不了，脾气也好，人也长得端端正正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是还跟我打听过他？你还说这个人真热心。
1: 别说了好不好？
0: 小鬼，人家要请我介绍跟你正式认识。哎，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1: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0: 当然是的了。怎么了？
1: 可以嘛，大家都是同志嘛。
0: 这才像话。走吧走吧。
1: 哪儿去啊？这就走。
0: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难得这么巧，今天他也休息。快快快走吧。
1: 快，再快也得让我回家换件衣服嘛。
0: 好，我陪你去换。走走走走吧。

0: 好吧，您放心吧，你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真的好好谢谢你们
1: 了。谢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你不是常说咱们是一家人吗？哎，你爱人来了，别送了，别送了。
0: 嚯，本区的先进工作者来了，欢迎欢迎。李大妈，不送了啊！
2: 不送了，不送了。
3: 李所长忙啊？
0: 不忙不忙，来来坐坐。
1: 老于，来。马天明呢？
0: 有希望了。
1: 人呢？
0: 睡觉呢？
1: 还在睡呀？
0: 哎呀，他昨晚上值夜班，天亮刚睡。哎呀，那喊他，难得今天你们也休息，是个好机会。

0: 到哪儿去了呢？
1: 你看，好容易把小刘找到来，错过这个机会又不知道拖到哪一天去。
0: 别急别急嘛。哦，他准是到里弄里去了。哎，你看这个童子，他总是不肯休息。
1: 哎，老于，那你去找他，我们在这等着。
0: 不行啊，我还到分局开会去呢。
1: 哎呀，你去分局不是正好打那儿过吗？
0: 对对对，正确。好，我这就去。

0: 快点包吧，待会儿来不及了。
1: 自己笨手笨脚的，还催别人的。你一共赶了多少了？别说人家了，你自己才包了几个。
2: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就看你们的了啊。哎，还是让我来帮你们多包几个吧。
1: 好了好了，你走吧。
2: 今天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伙儿准比平常吃的多，要是到时候有人吃不上饺子，可要挨骂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和面我们赶不上，你包饺子我们可行呀。
2: 没关系，今天我休息。
1: 好了，快洗手了，这没你的事儿了。

0: 哎呀，你们别弄了，你看你这个孩子，把饺子也弄破了。
1: 是谁呀、啊？谁淘气了？啊？
2: 是他，他也弄的，
3: 是他，他也弄的。
1: 哦，你们两个搞的，好。画画你搞了没有？哎，哎，花花今儿个怎么乖起来了？好，你们看花花就知道，这些包饺子用的猪肉、白菜、白面呢，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好浪费，对吧？哎，好孩子，来，让叔叔带你们出去玩玩去。
4: 马叔叔在吧？
0: 在里头，去吧。
4: 马叔叔，马叔叔。
1: 啊，什么事？
4: 华叔叔和我哥哥不听话，我妈妈生气了。
1: 哦。走，找你爸爸去。哎，走，哎，走了，哎，走，走，
5: 走，马同志来了。
6: 小飞来玩。
5: 马同志，
1: 哎。
5: 明天的会你一定要来啊，
1: 来，一定来，你主持我旁听。
5: 我不行啊。
1: 行，质保委员还不行。快扫吧，饺子要下锅了啊。
5: 啊，快下来吧，我妈妈都告诉马同志了。
1: 把水门关上。
5: 好。
0: 这两个今天中午还要上班呢，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啊，把力气都使完了，怎么上炉子炼钢啊？
1: 对对，
0: 你管管他们去吧，你说话他们听。
1: 哎，
0: 马同志，
1: 哎，
0: 你的脏衣服呢？
1: 徐大妈，谢谢你，我自己洗了。
0: 我才不信呢，你有功夫自己洗啊。
1: 花花，来，爸爸抱一抱。
6: 爸爸。
5: 嘿，小家伙。
1: 哎，老马，今儿不是你休息吗？还来帮忙啊？哎，你怎么不听李弄小组长的话？
5: 我，没有啊。不信您问黄婶婶。
1: 还不承认？你们转炉车间今天不搞高产日了，你们不是提出保证要提前五天完成国家指标20万吨吗？
5: 是啊，我们今天要大战一场呢。
1: 还是啊，那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回去。
5: 是，走，
1: 快回去，
5: 我们走了。妈妈
0: 不听话好吗？就有人治你们。老马，哎，哎呀，怎么你也上去了？
1: 我干一会儿。
0: 下来，给我下来。
1: 我
0: 听见没有？
7: 哎，老马，
1: 忙啊！
0: 所长来了。
1: 所长有事吗？
7: 有希望了，快回去吧。
1: 啊？
7: 我爱人他们在宿舍里等你呢。
1: 啊？那刘
7: 刘刘平当然来了，光介绍人来有什么用啊？
0: 刘平。是不是常给我们送信那个邮递员呢？哎呀，可真是个好姑娘啊，又稳重又秀气，好事是件好事。哎，你还不快走，快去吧。
1: 好。
0: 老马是该成个家了，从小没爹没娘的跑到上海来讨饭，15岁就骑三轮车，要不是解放，要不是共产党，他哪有今天呢？哎呀，你真是个好所长啊。
8: 怎么还不来呢？小刘，你在想什么？
9: 我想回去了。
8: 什么？回去？
9: 嗯，
8: 马天明就要来了呀。你是不是等着急了？
9: 不是，我是不放心小孙，今天是他第一天单独工作。
8: 你刚才不是把路线都交代清楚了吗？再说你也带过他2次路了，放心吧，错不了。
9: 不，我越想越不放心，我一定得回去看一下。
8: 再等一下嘛，他就要回来了。
1: 同志停车，哎，同志。

0: 停车！
1: 干什么？
0: 咱们过来谈谈。
1: 谈什么？我没有时间了呀。
0: 同志，你车子骑得太快，这非常危险呐。
1: 我有要紧的事，我跟你约好10点钟碰头啊。
0: 你等一等。当然工作重要，可是安全呢也同样重要。你行车速度太快了。
1: 我就是为了快才骑车子的，不为了快我骑车子干什么？
0: 不，我是说你太快了。
1: 太快？怎么个快法？有什么根据？哎，说我太快，这太主观了吧。
0: 我主观？好，你可以批评。我问你同志，你刚才在十字路口抢档，这对不对呢？
1: 啊，
0: 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这要是出了危险谁负责？
1: 我哎，你是交通警吗？
0: 不，我是户籍民警。
1: 还是你又不是交通警，你管得着？哎，让让
0: 你别走。
1: 你这不是诚心给我找麻烦吗？
0: 哎，不要激动嘛，同志，我们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要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嘛。
1: 啊，你教育我？
0: 是啊，你不对就应该受教育嘛。
1: 哎，你这什么态度？
2: 你是什么态度啊，小伙子？
1: 哎，我这个
2: 是你不对，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我
2: 人家是为你好，年纪轻轻的太任性了。
1: 我此话我自己负责。
3: 叔叔叔叔，骑车的叔叔，人警察叔叔要为我们大家安全负责，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2: 哪有情啊，同志，错了就承认错，改嘛，有什么关系呢？
1: 好，不谈了，不谈了，我错，我错，我保证以后绝不抢当，绝不。好了，可以让走了吧？哎呀，我忙哎，我有要紧的事儿，我跟人家约好了10点钟碰头，你看5分钟又过去了呀。
0: 好。那你就赶快走吧，别耽误你办事。
4: 哎，你别游太快了。
5: 老马回来了。
0: 啊，有事吗？
5: 于所长爱人说他们。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许大妈。
1: 什么？
0: 没什么。哪儿去了？
1: 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哪儿？
1: 喏。
0: 啊哈！
1: 我不信你会有功夫洗。对了吧？你呀，就是会客气。
2: 哎，许大妈，
0: 那怎么行呢？还是我自己洗吧。
1: 怎么？你给我拖地板就行了？
0: 那是应该的。
1: 这也是应该的。
0: 哎，大妈。
1: 哎，回去，去。哎，怎么你是？
0: 我搜索你吧。
1: 别送了。
0: 好。张英同志，所长爱人呢？
3: 走了。
0: 哎，他哪儿去了？
3: 不知道。哎，怎么了？你要找他？或你不知道啊？嗨，刚才我要告诉你们，你说你知道。
0: 知道什么？
3: 是这样，所长爱人走的时候说，他们先到邮电局去办点事情。要你赶到所长家里去等他们
0: 啊！
3: 你可千万要去啊！那位刘平同志，
0: 我去，我自己去。谢谢你啊！
3: 我又不是介绍人，谢我干什么？

0: 算是。
1: 前面
2: ！
1: 哎，别拉我，我会水，
0: 怎么还有人呢？
1: 前面，就在那儿。
0: 你上去，我来。
3: 老伯伯，快上来吧。捞上来了，民警同志也游过来了。
0: 谢谢你
1: 啊，
0: 没什么，
1: 还好，哎呀，没淹死，叫你受委屈了。哎，怎么办呢？
0: 哎，老伯伯，别着急了，小猪活着呢。
1: 怎么不急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点没吃呢。
0: 那
4: 不要谈了，你们身上都是水呀。
0: 都是水。老伯伯，快换衣服吧，当心受凉。
1: 对，我有。同志，你呢？
0: 我不要紧，我年纪轻啊。
5: 年轻也要换，
4: 拉他到我们厂里去换去。
5: 对，
4: 到我们厂里换去。去，走，快，
5: 去哪？去吧。
4: 走。哎，来。待会儿衣服来了，你就到这里边换吧啊！
0: 好，
4: 那给你毛巾，
0: 哎，
4: 拿着。哎，民警同志，这件事你可一定要管到底啊！刚才那个老伯伯是嘉定县一个人民公社派他来的，运了70条小猪，说是送给一个什么钢铁厂的伙食团养的。
1: 小组长
4: 啊，
1: 先给两下啊！
4: 拿。今年钢�铁厂啊，动员了3部抽水机，10几个老师傅去帮他们那儿抗旱。哎，这种大协作的精神多了不起啊，可是没想到老伯伯半夜里把路给走错了。哎，什么路啊，把河给走错了，你说急人吧。
0: 这个好办，小组长，你用不着着急。
4: 怎么，你喊我小组长
0: 啊？怎么
4: 我哪是什么小组长呀？
1: 小组长
4: 啊，
1: 拿
4: 啊。我不是什么小组长，这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我这个人呢，就是有点爱多管闲事。
0: 哎，这外号好吗？爱管闲事有什么不好？
4: 哎，你快到里边换衣服去吧，别冻着。
0: 好。哎，小组长
4: 啊，
0: 能不能想法给老伯伯送点吃的去？
4: 没问题，你放心吧，我已经托了张师傅了。有点不大合身。
0: 行，可以。
1: 阿翔，吃吧。

0: 老伯伯，你们怎么还不吃呢？
1: 不够。
0: 好，我去添。
1: 老伯伯，你是要找哪个钢铁厂啊？
2: 同志啊，怎么办呢？上海钢铁厂，我们抗旱工人老大哥，又是机器又是人来支援我们。你看我，
1: 哎，放心吧，能送到。是哪个钢铁厂啊？
2: 就是钢铁厂啊，说是顺着老底子沙家浜东口的小河，朝南拐，再朝北走，过一个桥，再一直朝西。

0: 有一所大红房子的后边有人接我。
1: 哎，公社没拿个地址给你吗？
0: 有，有封介绍信。
1: 行，给我看看。
0: 哎，哎呦，同志啊，看得清楚吗？糟了，要了我的老命了。
1: 别急啊，老伯伯，我问你啊，那个钢铁厂知不知道你们要送小猪来呢？
0: 一个月以前就讲好了。
1: 哎，那行，我马上给你找去。
0: 嘿，同志，我还没跟你讲清楚了，回来回来。
2: 来了来了，这下够吃了吧？
0: 还差得远呢。
2: 怎么还不够？要吃多少啊？
0: 你看这没有个三二百斤够他们吃一顿的。同志，真急死人呐，等你找到了钢铁厂还不得饿死一半呢？刚才不已经就饿得往河里跳了。哎，
1: 哎呀，这倒是严重了。哎，肖组长
2: 啊，
1: 你们厂能不能想想办法？
2: 办法会有的。哎，大家拿个办法出来吧。一船猪呢，张师傅。
3: 太多了呀，实在是太多了。
2: 那怎么办呢？
0: 都怪我。
4: 都怪你，都怪你，大队长不要你来，你偏要来。我不老，我儿子女儿都在上海，我熟得很。收得很，现在怎么办呢？都怪你。
1: 小朋友，你少说点吧啊。
0: 不不，让他出口气吧，他心里也急呀。是怪我，该吃批评。
4: 你吃批评，我呢，我们完成任务，那保证不就白定了吗？
0: 同志啊，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啊，这些个猪是公社的，是我们人民公社的，是支援工人老大哥的。
1: 别慌了，宝宝，让我想想。是啊，猪是要吃
0: 啊。哎，能吃的就行啊，菜根子、菜叶子、剩汤剩水都行啊。
1: 哎，那行，有办法了。肖组长
2: 啊，
1: 赶快叫人准备锅灶。老宝宝，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你办到。烂洋葱、坏冬瓜、菜根、菜皮，只要猪能吃的都行。胖同志，这可是支援钢铁工业的，也是支援人民公社的呀。
5: 没问题。事业哪儿都重要，你不用管，马上就得。
1: 好好。
5: 哎哎哎，大家都来呀、啊！哎，大家都来。
6: 是。
5: 来来来呀、啊！
6: 什么事？
5: 哎哎，有紧急任务。

0: 怎么样啊？啊？
1: 行了行了行了，组长
0: 啊，
1: 借辆拖车。
0: 哎呀，拖车不在呀、啊，到人民公社拉菜去了。
1: 那，
0: 来。
1: 老杨，那是你的车吗？
2: 是啊，你到什么地方？
1: 不，你吃饭，我借用一下。
2: 好好，你用好了。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再见，谢谢你们。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4: 马同志，
5: 再见，
4: 再见，再见。
1: 来了，
4: 民警同志，
1: 老伯伯，
4: 哎。
1: 哦、你的小猪有的吃了，
4: 够了够了，你这个同志啊，真是没说的。
1: 哎，我给你找钢铁厂去。
4: 哎，
1: 来，小组长，猪食的事归你了啊。
6: 没问题，我负责。
1: 哎，
6: 帮他们全体满意。
1: 好。哎，快吃饭吧。
4: 老乡，咱们先吃吧。

0: 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静安寺。啊，是你？你
1: 怎么？腿摔坏了？
0: 哦，没什么，裤子破了。
1: 所以呀，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刚才不是提醒过你吗？越是工作忙，事情越紧张，越得当心。你看看，裤子也破了，这一个上午工作上不反而受影响吗？
0: 别说了，我到静安寺去，我有急事。
1: 哎，不行，我这个车子是临时借的。
0: 哎，不管谁车子。
1: 哎哎，
0: 帮帮忙吧，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我还好多事没办完了。
1: 好，
0: 帮帮忙，
1: 你上车吧，我一定给你想办法。哎，上了吧。
0: 行了，快走吧。
1: 老杨，哎，杨师傅呢？刚才在这儿吃饭的。
2: 等你不来，他走了。
1: 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1: 哦，同志，你等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去。
0: 哎，他人呢？
1: 你耐心等一下，他马上就回来。
0: 哎呀，我有急事，都让你给耽误了呀。
1: 我也有急事，已经让你给耽误了，对不起啊。
0: 哎。
1: 啊，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二厂的，好好好。哦，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啊。564321。啊，小朱是你们三厂的，好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你们昨天已经等了一天了。哎，好好好。
0: 哎，你还有完没有啊？
1: 你等一等。喂，我说你们赶快派部卡车来接吧，越快越好啊。哎哎哎，啊，地址记下了吗？哎，对对对对，
0: 你呀，哎，你简直是跟我开玩笑。
1: 哎，你别走。哎，不，不是给你说话，那你们就赶快来吧。哎哎，
3: 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哎，老杨，快快快，快去，前面有人要车。
3: 好，
1: 快走。就是那个扛车的。
4: 好了好了，哎，老伯伯，快上车吧。
5: 那位民警同志怎么还不回来？我还没谢谢他了。
4: 快上车吧，人家钢铁厂的车子可忙呢。哎，不要等了，我替你谢谢吧。
5: 你好好的替我谢谢他呀。
4: 哎哎，
5: 好好好，好好好，
6: 当心点啊，快上车，
4: 当心点啊。
5: 上来了。
4: 哎，再见再见。
5: 哎，好，再见再见
7: 再见再见。
5: 民警同志回来了。哎，民警同志，
1: 老伯伯，老伯伯，
5: 哎，民警同志，哎，你姓什么呀？哎，你贵姓啊？
4: 再见。
1: 好了，解决了。小组长，这个闲事管得不错吧？啊？哎，姚大姐，姚大姐，姚大姐，对不起。
8: 对不起就算了，等你找你一个上午都叫你浪费掉了。
1: 这不能怪我呀，我是帮人家办点急事才耽误的。你看我这不是往你家赶吗？
8: 晚了，人家早给你气走了。完了，
1: 大姐，帮我解释一下吧，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0: 给你。
1: 电影票。
0: 嗯，今天的第二场，我跟小刘在门口等你，记清楚了啊，衡山电影院4点钟。
1: 记得记得，4点钟。哎，大姐，你看我就这样去行吗？
0: 这样去，这算什么呀？穿制服？
1: 不，我的制服一套洗了，一套给跳到河里头。你看，
0: 你呀，跟我回去吧。老于有套制服在家呢。
1: 所长的制服啊？

0: 叔叔。
1: 嗯。
0: 你照镜子。
1: 是啊，照照。怎么，你们去搞绿化去了？
0: 哎，我这儿有镜子，给你。
1: 嗯。不要不要，你们快回去吧，叔叔有点事儿要去理个发，快回去吧。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王师傅。
2: 马同志，请坐。
1: 哎，

0: 吃饭了。
1: 哎，哎，等一等
0: 啊！师傅，你先去吃。
1: 哎，王师傅，你没吃饭？哎，哎，那你，
0: 哎，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们这项工作你是知道的，能让客人等着吗？
1: 哎，我没关系啊。
0: 不不不，坐坐坐坐。电影票我都看见了，第二场，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事啊，哎，两不耽误。
2: 马叔叔，马叔叔，马叔叔，花花，花花，
1: 花花怎么了？小玲子，你快说。
2: 花花，花花，他昏过去了。我妈妈要你快去。
1: 啊。
3: 花花，
4: 花花，
3: 花花，
4: 花花，
3: 花花，
4: 好了好了，
3: 认识奶奶了，叫我。
1: 花花怎么了？
4: 马同志来了。
3: 哎，马同志，哎，你看这孩子是怎么了？
4: 好了，不要紧了，醒过来了。
3: 刚才要看他昏过去那会儿啊，可真吓死人了。
1: 让我看看。
3: 花花，看看谁来了？叫马叔叔。
5: 马叔叔。
1: 哎。热倒是不热，可是直出冷汗呢。
4: 我看也许不要紧，没什么热度。
1: 我看还是送医院吧，孩子老是昏昏沉沉的，他爸爸妈妈又都不在家，小心点好。
4: 嗯，对。
1: 伯母，还是送医院去看看吧。
3: 好，送吧。哎，他妈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这个时候下乡忙他妹子的喜事去了。你看看，
1: 那没关系，我送你们去。
3: 那又要麻烦你了。
1: 没什么，黄婶婶，想法找个人去告诉他爸爸一声去。
4: 好办，叫玲子去。
1: 好，
4: 玲子，找华叔叔去啊。那你们收拾收拾，快去吧。
1: 啊，好。伯母，当心点。
3: 啊。
6: 哪个同志让下座，照顾一下老太太。
1: 这儿，
7: 这儿吧，
1: 这儿，
4: 谢谢。
1: 好，谢谢。
3: 给我吧，
1: 同志，两张一毛的。
6: 好，
1: 给。哎，同志，你坐。
0: 不不不，
1: 你坐，
0: 你坐，一样的。
1: 你坐吧，
0: 你坐。
8: 孩子生病了。
1: 哎，到儿童医院去。
9: 这两天气候不正常，孩子是容易生病啊。
1: 哎。
0: 去儿童医院，我记得下车还要走很多路呢。
9: 哎，不，现在车子啊可以开到医院门口了。
8: 那可太好了。
1: 是啊，方便多了。

0: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包同事，你看花花怎么了？花花，
1: 花花，
0: 花花，
1: 花花，
0: 花花，
1: 哎呀，花花，
0: 孩子昏过去了。
1: 花花，
0: 花花，
1: 花花，
0: 花花，
1: 花花，
0: 花花，花花，
2: 花花，
0: 差点动，
2: 差点动，
1: 花花，
2: 那就是医院的。
0: 喂喂，
1: 花花，
0: 同志们，同志们，静一点，不要乱。
3: 同志们。

0: 院去。
1: 对，开到医院去。
2: 开医院，对对。售票员同志，你看怎么样？
3: 我们没问题，不过作为乘客，可要多耽误大家点时间。为了孩子，
0: 不要紧，不要紧，
2: 行啊，没问题，
0: 没问题，
3: 不要紧，不要紧，
4: 没
3: 关系，
4: 没关系，孩子呢，
2: 救孩子要紧的，
5: 是，
6: 救孩子，
5: 救
6: 孩子，车子快开吧，
2: 我们没问题，
6: 不要紧。
2: 我，你怎么样，同志？
7: 解放十年了，我一次也没迟到过呀。
2: 那么你，
7: 算了，今天我迟到。
3: 呵，老张，
2: 知道了，直开医院，运站不停。
0: 车上有病人，车上有病人。

0: 老马这人太不成话了，跑到哪去了呢？真气人。小刘，你生气了？
1: 没有啊。走，咱们先进去吧。
2: 快下吧。
3: 大兴啊，
4: 到，
3: 大
4: 兴，
3: 大
4: 兴。
3: 大兴，走，
5: 慢点，别急。
2: 谢谢大家。
1: 再见，再见，
3: 再见，
4: 当心啊。
2: 哎，同志，急诊室在哪儿？

0: 孩子发过烧没有？
1: 没有，就是手脚冰凉，出冷汗。
0: 把氧气先拿掉。
2: 医生，要紧吗？
1: 他今天昏过去两回了。
0: 不要紧，

0: 准备做腰椎穿刺。不，等一等，主任在吗？
1: 在楼上第5号病房，
0: 请他来一下。

0: 这是既真实。
1: 同志，孩子怎么样？
2: 我是化验师弟，不要着急啊，同志。
3: 一直昏迷不醒，可是体温是正常的。

0: 全身发软，出冷汗，颈部柔软，可是真阴性，不是真阴性。
1: 是怎么回事？这民警同志，
0: 他是不放心孩子。
1: 他是家属啊。
0: 嗯，
1: 那请他进来。
0: 进来，进来。
1: 对不起啊，这孩子几岁了？
2: 三周岁不到，还欠两个月，整整两个月。
1: 他以前昏厥过吧？
2: 没有，从来没有过。
1: 他今天吃过什么东西啊？
3: 他早饭没怎么吃就跑出去了，这些天心都玩野了，我喊他他又不听，都让他爸爸给惯坏了。
0: 嗯，把化验单拿来。
2: 哎，给我吧，主任，化验单。
1: 嗯，是吧？是低血糖了。
0: 注射葡萄糖。
4: 好。
2: 不要紧吧？
1: 很快就好。

0: 醒过来了，花花，
1: 花花，
0: 花花，花花，放心吧，没事了。
1: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因为孩子贪玩，没有按时候吃饭，血里头缺少糖分的关系。
1: 啊，
0: 好了。等孩子歇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同志，你就这一个孩子吧？我还很少看见像你这样疼爱孩子的爸爸呢。
1: 不过
0: 我要批评你，你太宠孩子了，该吃饭就应该让他吃饭，不能由着孩子任性啊。再说紧张也不必要嘛，这样对孩子并不好，年轻的父亲。
2: 你弄错了，主任，他是我们派出所的马同志。
0: 啊？哦，原来你不是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好了。哎，你们看，人家民警同志是怎么样对待别人家的孩子的？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跟你学习啊。
1: 不，没什么可学习的，这是我们民警应尽的责任。
2: 嗨，主任，你是不知道，马同志是个先进工作者，我们里弄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一样少得了他的。哎，真是热心为群众服务啊。
1: 这都是应该的，我还不都是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吗？
0: 你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的爸爸妈妈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呀、啊。
1: 哎，对，我得赶快去给他爸爸打个电话去。
0: 对。
3: 喂，我找转炉车间的老华，哎，就是华占奎啊，哎，老华。有你电话，医院来的。
0: 你这人怎么搞的？孩子进医院了，也不说一声，真是。
3: 喂，我老华，马大明吗？老华，你安心工作吧，孩子好了，可以出院了。啊，没事了，可以回家了。好好，太好了。

0: 哎呀，小家伙，
1: 把孩子给我吧。
0: 好，真是，你还何必赶来呢？
1: 想想实在不放心啊。好了，老马，别管了，让我送他们回去吧。
0: 好，
2: 一天三次，每次一个，明天就不要来了。
0: 好，谢谢你啊，护士同志。
2: 你给1毛钱的押品费吧。
0: 啊，哎，不不不，我这有。
2: 咦，东西掉了。
0: 嗯。
2: 电影票。
0: 4点。对不起啊。
3: 哎，同志，等一等，等一等。

0: 姐。
1: 什么大姐？真气人！你怎么搞的你？
0: 我，
1: 哎，你还是先进工作者呢，对待工作也这样。
0: 是怪我，是怪我。
1: 真得好好的批评你一顿。
0: 好了好了，别有不了解情况瞎批评了。你了解情况了吗？
1: 谁让你做好人呐？你才不了解情况呢！不好好的批评他一顿呢，这今天晚上还要迟到。
0: 哎，听见没有？大概还
1: 不要你说嘛。笑就会傻笑，人家请客吃饭，
0: 嗯，
1: 小刘父亲来了，今天晚上七点钟到他家吃晚饭去。
0: 他父亲？
1: 啊，到他家去一趟，他哥哥嫂子父亲不全都认识了，你懂吗？
0: 到他家里去，
1: 这有什么呢？人家不是也到你这儿来过了？有我呢，我准七点钟在门口等你，工人新村98号楼下，认识吗？
0: 哎呀，你真烦！全上海哪个地段他不认识啊？我看呐，你赶快帮刘平做菜去吧。
1: 好。哎，带几斤苹果去啊！
0: 哎，
1: 不一定太好的，普通的就行了。
0: 你快去吧。
1: 哎，这回可记住了啊，七点钟。
0: 我负责，行了吧？

0: 同志，这回你可不能再迟到了。
1: 哎，还早呢。
0: 哎，
1: 对，我先去把苹果买来。
2: 一块一楼。
1: 哎。哎，驾照红纸。
2: 好。驾红纸干什么？
1: 啊？你别管。
3: 哎，老马，你来一下。
4: 叔叔，我们捡到一个皮夹子。
1: 哦，好啊，小朋友，在哪儿捡到的？
3: 我们放学回家，在路上捡到的。
1: 哦，都是些什么？
5: 零钱14.7，10块钱一张的35张，3张提货单，还一封介绍信，是个采购员。
1: 啊，出来的，名字叫罗爱兰，
5: 好像是个女同志。
1: 嗯，
5: 一封电报，就这3个字。还有一张火车票到兰州去的，怎么办呢？是明天的车子。
1: 明天？哎呦，那是明天上午6:05北站开出的。哎，不行，咱们得赶快找着这个罗爱兰，越快越好。
5: 可是所里的人都到分局开会去了，我又跑不开。
1: 哎，那老陈呢？
5: 他让黄婶婶找了去，还没回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叔叔，那怎么办呢？
6: 那怎么办呢？
1: 小朋友别着急，咱们想办法。赵英，现在几点了？
5: 你不是有表吗？6:05。
1: 哎呀，7点，准7点。
5: 什么7点？
1: 啊，嗯，没什么。赵英，家里有车子吗？
5: 就剩我一部女车了。
1: 好，女车就女车。

0: 哎，薛支书，
1: 哎，老马来了。
0: 薛支书，
1: 哎，
0: 请你帮我找个人。
1: 谁呀？
0: 叫罗爱兰，是个采购员，从兰州来的。
1: 哦，
0: 他的皮夹子丢了。
1: 哦，好，你等一等。
0: 好，
1: 老高、老钱，来帮着找找这位罗爱兰，从兰州来的。
2: 喂，你哪？
1: 喂，哎，大东吗？
2: 钱、哎，
1: 请你找找，
2: 有
1: 位叫罗爱兰的，
2: 没有、
1: 啊，从兰州来的。
3: 老高。
1: 啊？
3: 怎么
1: 没有啊？
3: 有一个姓罗的在你那住吗？叫罗爱兰呢、啊，从兰州来的。
2: 喂，
3: 你给找找。
2: 你哪里啊？哎，
1: 喂，
3: 没有
1: 啊？哪
3: 儿
1: 啊？
2: 哎，
1: 请你找找，有位叫罗爱兰的。
2: 那里有吗？
1: 从兰州来的。
2: 什么？
1: 啊？
2: 没有啊？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啊？别打了。是兰州来的，叫罗爱兰。哎，好，有了，在上海旅社的。

0: 好，好，好，好，就这样吧。回来我告诉他。哎，再见。哎，同志吃饭了没有？
1: 我头疼。
0: 罗爱兰，有的，刚回来，2楼3号房间。
1: 谢谢你啊。

0: 谁呀？
1: 你？
2: 你在这儿？
0: 哎，你找谁呀你？
2: 我找罗外兰同志。
0: 你找他干什么？
2: 有事情。

0: 什么事情啊？说吗？
1: 罗爱兰在不在里边？
0: 在啊。
1: 他人呢？
0: 就是我。
1: 你？
0: 哎，我。
1: 你是从兰州来的吗？
0: 是啊。
1: 你从兰州来，怎么在上海到处骑车子呢？
0: 哦，告诉你，我是老上海支援到兰州去的，车子是我在静安寺租的，懂了吧？
1: 来，你等一下。
0: 干什么？
1: 对不起啊，你这两天丢了什么东西了没有？
0: 啊，是皮夹子丢了。
1: 是这个吗？
0: 就是它。
1: 你等一等，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啊？
0: 啊，有大票350块，火车票一张，3张提货单，一封机关介绍信，还有14块零，哎呀，这个零头我记不清楚了。哦，还有一封快快快的电报。
1: 好，罗同志，请你点一下吧。
2: 收下吧，收下吧，这下明天可误不了你上火车了。看看火车票在不在啊？
0: 在，不会错的。这真是想不到。谢谢你，同志，你真是救了我。如果我皮夹子找不到，就算我只晚回去一天，你知道，对我们厂的损失有多大呀？你真是办了一件好事。你太好了。
2: 哎，你怎么了？应该高兴啊。
0: 啊，不啊，你还特地给我送来啊，这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不，这也是工作嘛，没什么，今天我休息。
0: 那好极了，来，进来坐坐，歇一会儿。
1: 不，我
0: 歇一会儿，
3: 歇一会儿，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歇会儿嘛，来，歇会儿歇会儿。啊，上海这么大，找起来可真不容易啊。哎，你可真行啊，你怎么能找着我的呀？我得向你检讨，我太不像话了呀，还净跟你耍态度，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呀。
1: 我也是不够耐心。
0: 不。是我的毛病太大了，
1: 没什么，改嘛，
0: 要改，我这个老毛病啊，一定要改，坚决的改。今天呢，我真是急得头晕眼花，连饭都吃不下去啊。哎，你吃饭了没有啊？
1: 没有，我这就是去吃饭的。
0: 不行，坐下坐下，一定要在我这吃晚饭。
4: 怎么还不来呢？真气人。这个人真有意思。小刘，我去打个电话去，你先进去吧。
5: 建平路那段防火墙搞得不够标准，我看我们协助居委会再去搞一下。
6: 好，明天就去办。关于东房问题，我们刚刚开过会，已经布置下去了，准备后天进行全面检查。
5: 对，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有关社会秩序和群众安全的大事。哎，你快去休息去吧。
7: 喂，我是啊。怎么，他还没去啊？哎呀，我刚回来，不知道呀，真糟。
4: 是啊，太不像话了。你还说负责呢，人呢？我问你要人。
7: 哎呀，别急别急嘛，我去问问啊。
0: 说起来话长了，当初我一去兰州的时候，老马，我给你暴露暴露思想吧。我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懂，生活上也不习惯，嘴里都不说呀，可是心里头老惦记着上海。等到后来工作学习一忙，加上工人同志们那种干劲儿，真感动人呢，自己呀，不知不觉的就积极起来了。现在我们兰州的大工厂大

0: 学校、大宿舍、大马路，新的基本建设一天比一天多。你呀，最好到兰州去看看。呵，真伟大呀！一句话，我爱上兰州了。哎，要不我怎么把名字改成罗爱兰了呢？
1: 罗同志，别说了，快吃吧，人家马同志还有事儿呢。
0: 对对，来吃吧吃吧。哎，你别摇头嘛，咱们都是干部，又是好朋友，这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呀、啊？
1: 你看你这，
0: 反正已经买来了，不吃就是浪费。你要再不吃，我可要犯老毛病了。
2: 哎，好好，我吃吃，啊，吃了我就走啊。哎，
0: 当然当然当然。
2: 好好，吃吃吃。

0: 别等了，吃吧。
1: 嫂嫂，告诉哥哥别跟爸爸说话了，吃饭了。
2: 哎，客人呢？
1: 不等了。
3: 哎，怎么不等了？
2: 等会儿吧。
1: 不了，老马一定是办什么急事去了，要不然他不会不来的。先吃吧，别等了。
3: 哦，也好，那么以后再约吧。哎，
2: 爸爸，吃饭了。
4: 好了，这回该让我走了吧？
5: 哎，不行，嗯，老马，嗯，再等等，吃点苹果。
4: 苹果，我这不是有吗？
5: 哎，不不不，总得等一等呢。你这我，
4: 我实在是有事啊。
5: 你真是有事啊？哎，你看，我还想多跟你谈谈呢。
4: 老罗，咱们明天再谈吧。明天我送你上火车。现在我得赶快去找个朋友。
5: 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
4: 女朋友。
5: 真的？
4: 哎，真的。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约好7点钟去吃晚饭的。
5: 哎呦，你这个人真是，你怎么早不说呢？快走吧，快走吧。都怪我，都怪我，这怎么办呢？哎，
4: 啊，
5: 对，要不我跟你去证明一下，帮你解释解释。
4: 那怎么行呢？我还是第一次去呢，你去算怎么回事呢？
5: 是啊，那就快走吧。
4: 好。
5: 哎，老马，苹果，苹果。
4: 我不吃啊。
5: 哎，你的苹果，你的苹果。
4: 人都给你搞昏了。

0: 我去开，我去开。
1: 谁呀？
2: 大姐，我。
1: 啊，是马天民来了，你们真是太忙了。
2: 我有急事。
1: 别说了，快进来吧，进来吧，快点把车子推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哎，来来来，快点来呀、啊！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就是马天明，这是刘平，嫂子王秀玲，哥哥刘琦。
3: 欢迎欢迎！
2: 对不起，来晚了。
3: 姚大姐，这点苹果。
4: 干嘛那么客气？
3: 没事。这请坐，请坐。
1: 请坐。
4: 坐吧，坐吧。
1: 坐吧，坐吧。
3: 里边坐。里边坐。
1: 大哥，你也坐啊。
3: 坐坐。

0: 老马，你忙什么去了？来这么晚，也不先来个电话。你看，叫大伙儿等了你好半天。
1: 哎呀，实在对不起。
2: 没什么，没什么。
1: 不，我是来晚了。
3: 没关系，你们是忙吗？
0: 码头里吃啥？
1: 好，谢谢。哎，小瓶子，
2: 客人来晚了，也不能叫人饿肚子啊。去，
3: 我去。
0: 我去。
1: 哎，姚大姐，我
2: 抽烟吧。
1: 啊，不会，谢谢。
0: 老马这人呐，就是这样，烟酒都不会。大哥，你们以前见过吗？
1: 嗯，没见过。
2: 对，今天刚认识。好。
1: 嗯，你今天也休息啊？
2: 啊，不，我刚从厂里回来。
1: 好。

0: 没什么菜，请随便吃点吧。来吧来吧，尝尝凉皮的烧的糖醋鱼。哎，
1: 对了，快吃吧，你一定饿了。哎，不，我
0: 都8点半了，快来吃吧，吃吧，别客气了。
1: 不，我真的吃不下。
0: 吃不下少吃点，别客气了，吃吧。
1: 来来，
0: 吃吧。
1: 真的，我是吃过了呀。
0: 你吃过了？
1: 哎，我刚刚在一个朋友那儿吃了来的。
0: 哦，

0: 哥，哎，明天大工花间剧团演样样馆，我请客。大哥、大嫂还有老伯，明天一块看戏去。
1: 不，应该我请客。
0: 对，你请客是应该放你请客。哎，你明天一早啊，
2: 姚大姐。
0: 人家都说啊，样样馆这个戏可好看了、啊，真笑死人。
3: 姚大姐，过两天再说吧。
0: 也好，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休息了。老马，我们走吧。
1: 再坐一会儿吧。
4: 不，
3: 坐会儿吧。
0: 小刘，走了啊，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明天见。老马，等一下。老伯，
5: 哎，
0: 您酒醒了，我们走了啊。
5: 哎，怎么走了？
0: 哎，
6: 你看，我多喝了两盅，也没能够跟你多谈谈。以后有空啊，到乡下来住，看看我们的人民公社，我们新建的水电站呢、啊，可好了。不送了，
0: 再见啊。
6: 哎，那位是？
1: 哎，
6: 哎呀，是同志你呀，巧，真是巧啊，好同志，这真是个好同志啊。
1: 哎，老伯伯啊，怎么你？
6: 哎，同志啊，这也是我的家呀。哦，我的儿子，儿媳妇儿。我顶小的女儿
1: 啊，
6: 我跟他两个哥哥在乡下公社里头
0: 啊。爸爸，
1: 怎么
0: 你认识他？

0: 小平呐，就是他，就是他，我跟你说的那个人民警察呀，就是他。
1: 就是他。
0: 来来来，再坐会儿，说什么也不能走了。姚同志，
1: 哎，
0: 你也不能走。
1: 不走不走。
0: 走走走走，公社里要运猪进城，我说我去吧，省下个强劳动力不好吗？顺便我还可以看看我的孩子们，谁知道啊，一年多没来上海呀，一路上都变了，尽是大楼啊，工厂啊，我再也认不出来了。要不是他呀，我小平子，你们真应该谢谢人家呀。怎么，你们原来不认识啊？哦，你是找我来的，哎，真有本事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2: 这，
3: 爸爸，爸爸，
2: 啊，
3: 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0: 都不是外人，你就在这儿说吧。
2: 爸爸啊，里边请吃饭啊。

0: 哎呀，这不都在这儿了吗？
1: 所长来了，
0: 你看老马不是来了？
1: 他刚来又来晚了。哎，
0: 老马给一个旅客送皮夹子去了，地址也没有，上海地方那么大，就是本事再大，也得花时间去找嘛。怎么样，老马，找到了没有？
2: 找到了，已经给他送去了。
1: 李所长，喝茶。
0: 你看，这么快就找到了。
3: 老马，好啊，好啊，好，好，好，好极了，我举双手赞成啊！哎，这，姚大姐的爱人于所长，于大刚，好，走，好什么啊，
1: 老吴？
3: 我说你的眼力好，这，他叫什么？
0: 我叫马天民，
3: 天民呐，哎，好，小瓶子。过来，过来，老马，你们比我还封建呢。要叫我说呀，你们两个人呢，就算这样定了。小瓶子，天民这个人可好啊？你想一想，他对我这么个从不认识的老头子都这么好。
2: 那他将来对你那个好法，那还用说吗？爸爸，看你。老马，请大家吃苹果啊！
0: 对，请大家吃苹果。
3: 这怎么吃啊？你得把它解开啊！
0: 对。
2: 老马，你请大家吃啊！
3: 吃苹果。

0: 你可回来了，坐坐坐啊，坐坐坐坐坐。你头发不想剪了？
1: 哎呀，忙什么呢？你快回去休息
0: 吧。不不不不不，
1: 你明天再剪不一样吗？
0: 哎，那不行，事不过夜，这是我们公约的第八条。反正剪起来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还是两不耽误。
1: 哎呀，你可真是个先进工作者。哎，你等一等啊。
2: 吃皮块啊。
0: 哎，不不不，你先去
2: 吃吧，
0: 去。哈哈，我一会儿吃。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

0: 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11: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0: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

0: 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谁呀？
1: 我。
0: 我是谁呀？
1: 我就是我。
0: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你好。
0: 哟，您就是我呀。
1: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0: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1: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0: 此处应该有掌声。
1: 启示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0: 哟，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1: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0: 哪个线人？
1: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0: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1: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0: 睡着了。
1: 睡着了还叫唤？
0: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1: 哎呦，哎，这就是那狗吧？
0: 小名叫馒头。
1: 谢谢啊。
0: 站住！不不，怎么意思这是？
1: 我抱回家去啊。
0: 这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0: 等会儿，等会儿，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要不然还麻烦了。是吧？
1: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0: 焗油了。
1: 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0: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1: 哎呀，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0: 他跟你唱什么了？
1: 就那个。
0: 哪个？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1: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暴走。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哎
0: 呀，机智如我呀！
1: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0: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1: 悠悠地唱着最新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0: 吓死宝宝了。
1: 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0: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1: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0: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你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

0: 爸，您怎么哭了？
1: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2: 别夸我，我会骄傲的。
0: 爸，这怎么回事儿？
2: 什么怎么回事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0: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2: 对呀、啊，
0: 哎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1: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0: 我叫东风。
1: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1: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0: 我爸经常念叨您。
2: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1: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2: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欧巴。
1: 好好好，欧巴。狗你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2: 不，我给，
1: 我给，
2: 我给，
1: 我给，
2: 我给
1: 也行。我没带着。
2: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0: 那为哪阿姨呀、啊？
2: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0: 那您是为什么呀？
2: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10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1: 爷爷，爷爷！哎呦，
2: 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1: 发高？
2: 对，发高，你怎么来了？
1: 我还钱来了。啊？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见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0: 不，孩子，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2: 捡的忒准了、啊、我们家一共2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1: 爷爷，您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2: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1: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哎，
2: 别别，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哎哎，不，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

0: 抱回家吧。
1: 你不是说他是馒头吗？
2: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啊！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3: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2: 等会儿，
0: 爷爷跟你一块儿去，
2: 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千万别忘了
1: 给孙子带点压岁钱。

李苦禅从北平艺专毕业这年是1925年。毕业后，他先后应聘为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家们卖画的地方，虽然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但没有几个人肯为李苦禅的作品而驻足，人们更愿意买成名画家的作品。因此毕业后的李苦禅依然清贫，有时候连买宣纸都感到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

0: 人士。
1: 的父亲啊，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0: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树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2: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0: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傅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2: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0: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20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暮》，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林梅林。林梅林又名林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她和李苦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精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苦禅29岁。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位于西湖旁边的中国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创立于1928年，两年后改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采用西方现代艺术教学模式办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林风眠。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0: 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让学生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这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两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吴奇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活武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啊，我父亲叫李英杰，俩英杰一见面，哎呦，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盖叫天爱写字，请教书法，我父亲跟他请教就是武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1: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就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到这么高度。
0: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0: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
1: 李苦禅的艺术创作全面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仅是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荫徐渭、朱耷、石涛这三位写意大师。
2: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1: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创不出来了。
3: 苦禅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里，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他也是非常杰出的。

上个世纪30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荷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老人在画上提到，苦禅人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李氏自然耳。这幅漫画群英图是李苦

0: 禅唯一以漫画形式画的鹰，他在画上提到，群鹰争举各一方，世事沧桑堪茫茫，从此天下无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濠上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1: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看图书馆的时候，那是8块大洋。
0: 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着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下扣缴。很多年以后，李林灿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 画画、唱戏、教学。李苦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苦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着苦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了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往外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拼命画画，卖了一点画，挣的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苦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苦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苦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苦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厚港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洋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老友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客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印书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签

0: 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吴蜀青山拜草庐者，亦即王森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1: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你就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要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为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2: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多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3: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呢，不是那么容易啊。哎，就是脑袋挂在扩大上来，在那环境上苦禅艰苦，我要在这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是自己也不准，我要走。苦禅说先别走，等过一时间，等啊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1: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4: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8路军领导下的北京地下工作者，
1: 他是当时的这个8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8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菠萝仓6号院就是黄浩情报组的所在地，李苦禅搜集到的情报就是送到这里。
1: 他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分工就是了解一些敌伪政府他们那个特别是军队调动的有关情况。
4: 表面上看他四处随便溜达溜达，但是他把就是日本人在北京城的这些布的哨点啊、位置啊，他就全都打听一清二楚，用他的绘画技巧给他画成了一张平面图，把这个情报送到了延安。
0: 回到冀东8路军部队的袁祥峰，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不久以后，他就接到组织上的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回到北平，打入敌伪军队内部，
3: 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后来就回到北京，后来来以后我就跟苦禅说，总算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就行吧。

0: 釜山千方百计想办法给我弄了户口，凉皮镇那叫凉皮镇啊，搞凉皮镇，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淮淮连四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又派到第二纵队总部当副官，少尉副官。
1: 就这样，李苦禅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使袁湘峰顺利打入敌伪军队内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峰赞扬袁湘峰说：“
0: 说你呀，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说因为你，因为苦禅跟我在那当时的配合是非常好，也保卫，我也不敢暴露苦禅呢。你主要是靠敌人爱国主义嘛，牺牲没这问题。苦禅人留着北京，哎，还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
1: 1939年，黄浩被叛徒出卖，他虽然逃脱，但家被查抄，与他有往来的人成为怀疑对象，李苦禅也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5月14日深夜，日本宪兵扑上门来，
2: 门砰踹开了，他们逮人那时候有个规矩，拿那个藤子棒啪朝脸上抽。但是我会学过武术的，你这一举手，你这儿就虚了，是吧？啪一掌打在这儿，打到院里去吐白沫子，说不出话来。第二个进来，他比较鬼，他从旁边斜着进来，这啪又一掌，他摔不倒，因为我父亲屋子小，他贴在墙上，瘫下来了。第三个进来，撩出枪顶在腰眼上，再一看，满院都是鬼子，妈的，没办法。
1: 李苦禅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红楼是他熟悉的地方，早在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多次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讲座。抗战爆发后，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多年以后，李苦禅这样回忆说：
3: 管事是常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
4: 一压杠子就死了，
3: 一泼凉水就是缓过来了。每天八点钟上堂嘛，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呢，那是枪毙的人呢，礼拜六啊就把你踢出来了，踢到别的屋去。第二早这就行刑。
2: 为什么？
3: 昆山先生，您今天是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啊！我说上村，那军曹叫上村。我说你们呢？他杀人的靶子不是四个吗？一是狗吃，二是枪虫，三是破麦啊，第四个砍刀科砍头，这不就都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人。
1: 面对死亡的威胁，李苦禅铁骨铮铮。

0: Located in Lingshi County, Jingzh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the Wang family grand courtyard boasts a grand scale, serving as an architectural art museum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features. Today, we join Zhang Jianlin from the Wang family grand courtyard scenic area's cultural research office to immerse ourselves in the cultural charm of this Shanxi merchant courtyard with deep historical roots.
1: 在山西有这么一座大院，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山西的紫禁城，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口碑，王家归来不看院。有人说啊，走进王家大院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整个大院的建筑格局是继承了中国自西周时候就已经形成的前堂后寝室的庭院风格，同时呢，在建筑上还汲取了南方园林建筑的设计风格。王家大院被誉为是三雕艺术的宝库，有天上取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的说法。从高空俯视，整体建筑呈现出一个大大的王字。王氏家族鼎盛时期，在当地修建了五巷、五堡、五祠堂，还有一条商业街，占地总面积可以达到25万平方米。王家大院之所以闻名遐迩，除了它雄伟壮观的总体建筑气势之外，规圆举方、与人为善的家风也是令人格外赞赏。整个建筑历经明清两朝，历时300多年修建而成。但是谁又能想到，如此规模宏大的豪宅大院，竟然是靠着祖祖辈辈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积累而成的。晋升王氏家族的始祖王石，凭借着诚实守信的处世之道，把卖豆腐的小本买卖做成了逐利湖海的庞大商业，最终成为了富甲一方的三晋望族。今天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而不贵纤巧烂漫的王家大院，与王氏族人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的家训一起从历史中走来，把晋商的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关注我省的两项科研成果新突破，它们分别是磁悬浮赋能低空竞飞和黑科技助力精准捕碳变废为宝。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多地开展防汛实战演练。
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禁中”专场举办，解读禁中市“十五五”发展规划。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涌现出一批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的硬核科技成果。依托高速飞车实验室的磁悬浮技术，让低空飞行器安静地飞起来。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补碳黑科技，精准补碳，变废为宝。这些看似遥远的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1: 暑假期间，在中北大学的实验室里，马铁华教授团队争分夺秒地对一套磁悬浮飞行动力系统进行实验。依托高速飞车山西省实验室的技术积淀，他们把列车磁悬浮技术二次创新搬到了天上。
2: 有一句话叫一代动力一代飞行器，我们一直呢做磁悬浮的高速飞行列车，而这个技术呢，跟我们现在做的磁悬浮涵道分散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个圆形的设备就是马教授团队研发出用在低空飞行器上的新型动力系统——磁悬浮涵道风扇动力系统。他刚刚拿下了第14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颠覆性技术大赛最高奖，这也是山西多年来首次在这一国家级赛事中斩获此类奖项。
2: 它呢，特点呢是电机呢跟涵道完全融为一体，特别小的噪声几乎跟咱们就是高档的空调的声音差不多，在这个效率上呢能提升将近50%。
1: 这套技术有多颠覆？传统的飞行器像个带柄的电风扇，中间有轴有电机，噪声大还费电。马铁华团队直接把轴去掉了，把电机塞进边框，让液

0: 它是，涉及到这个结构动力学、空气动力学、电机学，也没有之前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就要靠不断的试验，风险大，挑战大，但是做成了以后的它的意义、价值也比较大。
1: 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实验室里，另一场攻坚了十多年的科研突破正在发生。团队从复杂的工业烟气里把二氧化碳精准地抓出来。
2: 烟气的这个成分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开发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是它的抗湿性，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孔径的精准调控，只吸附二氧化碳而不吸附别的。
1: 这个白色的粉末就是团队自主研发了多年的吸附剂，把它装在这套大型装置里，通入电厂、焦化厂的烟气，吸附剂就像只扔二氧化碳的筛子，把别的气体挡在门外，等它吃饱了，再用真空把高浓度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2: 目前大家常规认为的呢，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是大概10%到15%左右。那我们这套装置呢，可以灵活多变，一级停溶到50%左右，二级停溶到99%以上。
1: 抓住二氧化碳只是第一步，团队还要变废为宝。捕集到的二氧化碳不仅能用来制造航油、合成器，还能和钢渣、煤干石等固废反应，制成纳米碳酸钙。这种材料在橡胶、塑料乃至造纸领域都有广泛应用。目前，这套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正朝着工业化迈进。接下来，团队将针对山西煤干石堆积的痛点持续攻关。从高速飞车到低空飞行，从补碳到用碳，山西的科研创新正用真功夫啃硬骨头，用巧心思解真问题。这些颠覆性突破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山西台报道。
3: 近日，省商务厅等九部门印发《山西省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若干措施》，围绕文旅资源开发、会展赛事引流、文娱消费培育、康养医疗建设及留学服务拓展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我省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
4: 在做强入境旅游消费市场方面，措施提出深入挖掘我省文旅资源，持续打造5000年文明看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夏养山西等特色品牌，开发设计一城多站式入境游产品与精品线路，持续实施旅行社、旅游住宿、导游、A 级景区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进重点文旅场所外语标识规范化建设，优化多语种预约、导览与讲解服务。在提升入境商务活动便利化水平方面，完善会展业发展政策，培育与我省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会展活动，鼓励设立境外客商服务台，对在近举办的国际性展会提供通关便利和政策咨询。在释放入境赛事消费潜力方面，积极申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办好品牌赛事，培育本土优质 IP 赛事，推动太原市环西山至汾河骑行家国家级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深化赛事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广赛事周边旅游线路，开发赛事 IP 衍生消费。在激发入境文娱消费活力方面，推出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文旅产品套餐，做大做强演唱会经济。同时，对涉外营业性演出审批实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制度，对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实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对跨地区巡演、优秀演出项目实行内容免审核。在拓展入境康养医疗消费与培育入境教育培训消费方面，推出一批中医药文化研学路线，探索建设国际康养医疗旅游集聚区，同时做好留学山西品牌推介，支持高校扩大来进留学规模，促进省内高校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山西台报道。
5: 最近我省多地降雨天气增多，太原、吕梁、阳泉等地紧盯地铁出入口、低洼路段、在建高速等重点区域，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和雨中排涝作业，检验应急预案，提升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在城市地铁出入口低洼点位是防汛重点， 近日，太原地铁二号线就在体育馆站组

0: 设了一场实战演练，模拟运营期间突发暴雨。
1: 现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各岗位启动响应。
0: 指令下达后，车站各岗位人员迅速到位，巡查地铁出入口，加装防洪挡板，堆放防汛沙袋，铺设防滑设施，一步步按照流程操作，检验暴雨天气下车站的应急处置能力。
2: 通过本次演练呢，我们能够提升了咱们班组之间的沟通默契以及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更好地为乘客出行保驾护航。
0: 近日，綦黎高速举行了一场防洪防汛综合演练。綦黎高速全长约96.5公里，从晋中市綦县城赵枢纽到吕梁市离石区东枢纽，沿线隧道、桥梁、低洼场站密集，防汛压力大。此次演练模拟暴雨预警发布后，施工人员紧急转移，车辆追尾事故、水库泄洪等险情接连发生，项目部应急队伍先期自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应急、消防、医院等力量，开展人员疏散、排涝抢险、河道搜救等实操处置。这两天的短时强降雨给阳泉市城区排水带来不小压力，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护中心防汛人员全员到岗，冒雨赶往各个风险点位，重点对下穿通道、老旧小区开展排涝作业，及时清理排水井盖，保障排水口通畅。此次降雨期间共派出9支队伍，出动排水抢险车辆17台次。
3: 我们对道路市政排水设施开展不间断走巡，对低洼地势安排专人值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针对社区和相关单位以及群众反映的现场安全隐患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17号，省纪委监委召开会议，对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强调，集中整治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要强化牵头抓总，推动党委政府加压加力，职能部门主抓主管，重点攻坚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紧抓办案不放松，集中力量再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驻站记者报道。
1: 今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在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
2: 上午9时整，闭幕式正式开始，各市代表团依次入场。在三届儿女的依依惜别中，省运会会旗缓缓落下，烛火炬渐渐熄灭。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举办地临汾市接过会旗。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设26个大项、37个分项、731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1.2万人次；群众体育设23个大项，鼓励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运会期间，全省11市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勇拼搏，超越自我，逐梦赛场，交出了亮眼的竞技答卷。本届省运会，太原队获得326枚金牌，荣获竞技体育奖牌榜第一名，大同队和长治队分别以155金和126金位列第二、第三名。输送贡献榜前三名分别是太原市、大同市、忻州市。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2: 昨天，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田径比赛结束全部赛程。比赛期间，选手们在跑、跳、投等多个竞赛项目中同场比拼，共决出金牌78枚、银牌77枚、铜牌77枚。同日，历时5天的省

0: 17运竞技体育拳击比赛圆满落幕，比赛共吸引全省11个市的210名运动员同台较量，产生金牌20枚。经过9天47场角逐的11人制足球比赛也在昨天顺利收官，来自全省11市的19支足球代表队在绿茵场上攻防对抗，展现了我省青少年足球健儿的青春活力以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1: 8月18号，随着主体工程施工任务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2: 8月18号，雄新高铁开启静态验收。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验收工作将覆盖线路轨道、桥隧结构、路基工程、四电系统、站房设施等建设内容，通过逐项核验、闭环整改，全面验证工程施工质量及系统设备状态，确保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和开通标准。
3: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2: 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保定进入山西忻州，接入大西高铁忻州西站，正线全长342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了解，雄新高铁静态验收完成后，国铁太原局将加快组织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山西台报道。
4: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晋中专场。发布会解读“155”时期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晋中市将立足资源禀赋，聚焦5个奋勇争先，在融入山西中部城市群、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有机旱作和特优农业上持续发力。目前已谋划了3000多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1.6万亿元的项目盘子。
5: 我们科学设置了8个方面、24项具体指标，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5%以上，建设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力争到2030年全市游客的接待量过亿人，推进太原晋中3纵10横路网体系建设，推动更多农副土特产品常驻新发地，走进长三角，远销大湾区。
0: 晋中拥有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农高区。“155”期间，晋中市将依托农高区28个国省级重点实验室，开展2种繁育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走向田间地头，同时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做强区域公用品牌，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6: 争取“155”期间新建3个国字号产业基地，开发特优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加康养等新模式新业态，“155”末力争国家级龙头企业达到10家以上，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突破600亿元。
0: 制造业方面，晋中拥有吉利、上泰锂电等一批炼煮企业。“155”期间，晋中将坐实太原研发总部晋中配套转化模式，谋划建设碳材料创新产业园等，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7: 以数字化改造体制，用好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政策，用2年时间完成400户以上重点企业改造任务，发挥山西大学城科教资源优势，搭建中试验证与成果转化基地，帮助更多科研成果在晋中落地。
0: 晋中是文旅大市，“155”期间， 将做深提质、做活场景。

0: 做精融合，做优服务，着力把怡然渐进中城市文旅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优势。
1: 15五期间呢，我们将坚持旅游为民，以游客为中心，持续放大怡然渐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持续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水艺术、休闲度假美食三大主题之旅。
0: 晋中同时是我省汾河谷地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汾河干流水质改善的重点市。十五五期间，晋中将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黑臭水体四水同治，高标准建设治理21条幸福河湖和11处湿地公园，推动地下水位稳步回升，让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珍稀鸟禽成为常客。同时，晋中市还谋划实施总投资670亿元的246个城市更新项目，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等6网提质升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山西台报道。
2: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关公》首播发布会8月19号在太原举行。这部历史2年打磨的文化精品将以山西为起点，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向全球讲述关公故事，弘扬忠义精神。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河东故土是关公出生地和关公文化发源地。纪录片《关公》自2024年11月开机，制作周期长达20个月，精准还原历史风貌，鲜活呈现不同时代背景下关公文化的演变历程。纪录片《关公》将于8月19号至21号每晚21:30在山西卫视联播3集，央视频和国内头部新媒体平台陆续上线。山西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8月18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决赛在太原举行。从376个有效报名项目中晋级的90个决赛项目，按工业制造、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等10个赛道分组路演。15名专家分为3个评审组，围绕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安全及答辩表现等维度综合评分。此次比赛是我省推进数字强省建设的实践，也是展示全省数据创新成果的窗口。赛后，优秀项目将代表山西参加全国总决赛。
5: 8月19号，2026新时代劳动与科技工程科普教育周暨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朔州怀仁落幕。大赛设置无碳小车、创意结构、智能农场、创新设计等6大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地区的1万余名青少年参赛，全面考察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同水平。这项赛事是教育部备案的首个劳动教育类白名单赛事，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青少年劳动与科技综合实践盛会。
2: 近日，以“易聚新时代，情暖千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农民工歌手大赛在忻州市可兰县举办。来自全省11市的50余名农民工歌手历经3场比拼，最终30名优秀选手成功晋级决赛。赛事以接地气、暖人心的文艺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农民工爱岗敬业、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据省民政厅消息，我省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以来，补贴电子消费券累计核销金额突破1亿元，惠及全省超12万名失能老年人，撬动养老服务消费约3.4亿元。据了解，全省已有22万余名老年人完成民政通注册，15万余人完成失能能力评估，累计发放电子消费券近30万张，有效缓解了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照护压力。
4: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通知，2026年山西省基础研究计划产业发展类第一批联合资助项目开始申报，项目分重点和一般两类。重点项目每项资助50万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25万元，实施期均为2年，经费由省科。

0: 科技厅和联合资助方按协议约定联合拨付，本批次采用无纸化申报，受理期限截止至9月12号。
1: 日前，2026太原马拉松赛系列活动“马到成功，欢乐趣跑”启动报名，赛事将于9月13号上午8:30在晋阳湖公园开跑，总规模5000人。活动不设成绩门槛，面向个人参赛。欢乐跑为亲子家庭打造，家庭可以多种形式组队，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统一报名、统一抽签，可通过太原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或京东 APP 进行报名。截止时间8月24号23:59。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0: 太原小雨30到19度，小甸区小雨31到20度，大同小雨31到15度，浑源小雨29到16度，朔州小雨转中雨30到16度，怀仁小雨30到17度，忻州小雨31到19度，五台小雨21到13度，吕梁小雨30到19度，蛟城小雨31到20度，晋中小雨32到20度，平遥小雨32到21度，阳泉小雨31到20度，平定小雨30到19度，长治小雨29到18度，长子小雨29到18度，晋城小雨30到20度，沁水小雨30到18度，临汾小雨33到23度，洪洞小雨34到22度，运城晴转小雨33到25度，闻喜小雨33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从打卡变成刷卡呢？
2: 把路过变成住下，把看一眼变成花一笔。
3: 人来了，如何从打卡变刷卡？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在文旅部刚刚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中，我看到了这样一行数字，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将达到83亿，出游总花费7.7万亿元。在扩大消费15规划中，第一次把扩大服务消费放在首位，文旅是这个增量大盘里最核心的一块，两份规划叠加释放同一个信号，文旅站上了扩大内需的 C 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抓住这轮政策红利，让流量变成流量的问题。
1: 扩大消费15规划当中，首次把扩大服务消费放在了升级商品消费的前面哈，而且关于文旅相关的政策我们也出台了很多，这对我们文旅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国家喊你花钱了，就是从过去的购买这个物体的实质到现在购买这个体验和服务。规划在四个方向上划了重点，在产业融合上深化文旅加百业，推动文旅体育教育等跨界深度融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消费的场景上打造互动式的沉浸式的消费场景，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第三呢，是在

0: 入境消费上稳步扩大免签范围，增加国际直航航线，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第四是在惠民政策的落实上，落实带薪休假、错峰出游，让游客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旅游。这四个方向共同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有玩的，为情绪价值买单。
1: 2025年国内出游人次65.22亿，总花费6.3万亿元。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从65亿到83亿，从6.3万亿到7.7万亿，目标很明确，增量从哪里来呢？
2: 出游人次83亿，消费7.7万亿，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靠什么来推动呢？
0: 83亿人次，年均增长4%到5%，这个增速是有一定支撑的。放到扩大消费15规划的大盘子来看，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达到60万亿元，文旅7.7万亿元是其中最大的一块增量。规划明确要求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的举办庙会、灯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过去是看景，现在是入景。规划明确要培育体验式消费场景，具体怎么来做呢？就是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您看，路铺开了，游客也来了，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从打卡变成刷卡呢？
0: 关键啊，就是在于把路过变成住下，把看一眼变成花一笔。具体来说有三招。第一招呢，就是用夜来拉长时间，让游客多待一晚。过去我们山西有一句总结，就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现在要把夜晚签满。太原钟楼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的单日客流突破了14万人次，夜间消费占比达到了55%，但一城热呀还没有转变为全省火。例如我们的云冈石窟能不能搞光影秀，平遥古城能不能做沉浸式剧本杀，不是我们的技术做不到，还是我们敢不敢想、敢不敢投的问题。第二招，用沉浸升级体验。规划要求用 AI VR 技术赋能景区。悬空寺最近推出的合意悬空寺，开业仅18天，营收就破1000万，过夜游客暴涨4倍。沉浸式不是滑架子，要让游客进到里面玩，看变玩，玩变买，消费的链条自然就拉长了。第三招，用联动串起消费，让票根撬动消费。太原在打造歌迷之城，门票的票根能够带动餐饮、住宿、销售一整条产业链，以票根的减和免来带动综合消费的成本增加和消费链条的拉长。一句话总结了，就是夜间经济把人留下来，沉浸体验了让人把钱花出去，票根联动把消费串起来，我们三招齐下了，我们的打卡就能变成刷卡。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

0: 碑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给你那一语中。
1: 我叫谢尔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2: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3: 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反正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线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

0: 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爸爸就去了，去了那晚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的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还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0: 我妈妈在20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20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跟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她。她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跟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接受你。那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1: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0: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面再不好，他就每天3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都3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带着他就送到那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

0: 时实在没办法，有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送过来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部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1: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2: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0: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那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跳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难了，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2: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是承袭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2: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呢？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

0: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把药带往柜子我打的，紧跳着柜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虽然长大就特别累，
1: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 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那个叔叔，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 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量二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量二量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2: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

0: 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